0: 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1: 人社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
0: 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该开设罕见病门诊。
1: 再来关注昨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详细解读了哈，这公积金的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持这个。包括支付物业费啊，是都能使用公积金的。
0: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标识明确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1: 航天方面，来关注昨天的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
0: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经完成了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在轨培养试验。
1: 活动方面，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
1: 各地消息，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还有10月10号，北京全市的机动车是不受尾号限行限制的。
0: 双节将至，广东省9月11号到10月31号开展了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粤游客和本地居民发放了共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
1: 继续来把目光转向国际。近期缅甸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0: 俄罗斯副外长昨天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当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的几周举行。
1: 关注一下亚运会，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了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2个比赛日，将会产生18枚金牌。
0: 在昨天的亚运会游泳项目比赛当中，中国游泳队共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和2枚铜牌。
1: 文娱方面，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昨天晚上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这个晚会呢已经连续举办5届了，今年的主题是我们一家，100余位的电影人和音乐人齐聚一堂。
0: 双节将至，很多朋友呢也已经开始规划自己在假期啊的出行的安排了。因为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色，我们这个很多的朋友呢也会计划着我们去赏一赏秋景。那么北方的秋景呢，可能大家每年都会看到啊，但是南方的秋景如何呢？今年的10月份，今年的秋天，我们不妨一起去江南看一看。
1: 是的，可能有朋友说了，哎呦，这11啊，什么包括中秋假期啊，我可不去，那人太多了，人挤人，体验不好，价钱还贵。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把时间给您安排到什么时候了呀？10月13号，这假期回来，咱们首发团就出发，咱们错峰出游，避开人潮，价格也更具有性价比。所以说，我觉得这个10月13号这日子哈，一方面有年假没休的朋友，哎，您可以把年假休了；还有就是家里老人，因为老人相对来说时间灵活一点哈，
0: 对，
1: 哎，老人也可以趁着这个秋天啊，哎，也出去转一转。10月份的这个秋景啊，就非常漂亮了。尤其是我们去到江南，这一次是江南秋景7日游，去的什么地方啊？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咱把江南的秋景一网打尽，不用东奔西走啊，就让您看全。
0: 非常有名的一些景点，婺源、黄山啊，这都是必打卡的一些地方。当然我们说到宏村，可能您一听这名字说，哎，宏村这是哪儿啊？去一村里吗？但这个村子有800多年的历史，它可是徽派建筑里头的活化石。这个村子其实今年那个年休假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这个村里啊，因为它的这个景色特别的漂亮，而且它是真的就是白墙黑瓦，非常典型的那种徽派建筑的一个村落，而且里面的每一块地板石、每一片我们说到的这个白墙带、粉墙带吧，那都是历史留下来的痕迹，已经很多年了，几百年了。那么这个村子里面呢，大家可以去到这儿看到的是马头墙层层叠叠，村子里面还有南湖和月沼，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湖里面，湖面倒映的把白墙黑瓦映得清清楚楚，尤其是这个秋天啊，它这个村里面有很多的树，它都会变。

0: 红，所以到时候整个村子就像是打翻了调色盘，像一幅油画一样。很多的美术学院、美院的学生啊、老师啊，包括艺术家，到了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天，都会在这儿去写生的，因为它真的太美了。而且宗族礼制800多年历史都藏在这一条条巷子里面。你在这走一步，就是一段故事，就是一段过往。这个地方不光养眼，还能够养心，还能够让您长知识。
1: 红村这地儿啊，你来了就不想走了。哎，但是也得走，为什么呀？因为咱们还去千岛湖呢，千岛湖也非常漂亮。到了千岛湖啊，你就舍不得睡懒觉了，因为早起你能看到清晨的云海啊，上千座的小岛都浮在那个云海薄雾里面，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就像仙境一般。然后千岛湖那湖水清得发绿，咱们乘船穿岛而过，哎，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这季节特别漂亮，手机随便一拍就是一张壁纸。有的老人也喜欢摄影啊，你可以让给老人也带上相机啊什么的，哎，漂亮衣服、丝巾啊什么的都可以带上。
0: 嗯，
1: 纯玩7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都留给风景。10月13号出发，错开人潮。想了解具体的行程报名，您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江南”。啊，回复江南就能够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有二维码，您扫码进群，我们主持人文章啊在群里，工作人员也都会第一时间来答复您的问题。秋天不等人，我们一起江南赏秋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0: 好，欢迎各位8:18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我看到这个乔家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了，他说下雨呢，河北省范庄镇正在下大雨呢。今天早上出门感觉天还是挺阴的啊。今天全省都是阴天的状态，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下雨。当然我们说一到下雨天，下雨天特别适合回忆小时候。今天在早安奶茶呢，我们也是有回忆杀的啊。我们有两张图片供大家来去猜一猜，参与一下，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了，您就能看到这两张图片，一新一旧啊。然后呢，旧的图片呢是很多70、80、90后小的时候或年轻的时候，这家里面尤其是老家家里面、会用的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呢是现代家庭里面会用的一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餐桌上的东西。
1: 没错，手机尾号0111这位朋友说了，说呀，第一张图片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说但是现在啊没有见到过这个东西，说我印象当中小时候放这个是为了防一些苍蝇什么的，说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多苍蝇了，说这个东西也就退出历史舞台了。还有手机尾号9731也是说，哎呦，满满的回忆。然后乖猪猪这位朋友说，第一样东西我们食堂现在还有呢，还能看着啊。哎呀，还有冰奶茶说，第一样东西我们家当时有是手工编织的，
0: 对啊，
1: 所以跟这个长得不一样。我们今天图片上放的这个是一个色彩鲜艳的，一看就是在外边买的那种哈。
0: 对，
1: 家家户户可能不一样。刚才还有朋友说自己家用的那个是白色纱网的，也有说是绿色纱网的，也有朋友说买过那种小雨伞的那种形状的，那个后来就有小雨伞的那种更美观一些啊。他都会把饭菜罩住，吃不完的罩住，所以那个时候放学回家呀，真的就想掀开先看看里边有什么能吃的好吃的啊，先垫吧两口。
0: 这些回忆是不是也还留在您的脑海当中了？您是不是也跟第一样东西您一眼睛认出它来有一些画面呢？包括第二样东西您也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家里面现在您家也用过，或者说准备要去购买呢，都可以来去看一看图片哈，来去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
1: 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和假期有关的消息。河北省政府食安办的近日印发了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切实守护全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正定古城以正定古城大团圆为主题，精心筹备了18项288场的系列主题活动。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秋假啊，河北两个地市的秋假安排已经正式公布了。邢台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的秋假时长为3天，放假时间是9月28号至9月30号，也就是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连起来了。那么定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秋假安排时间呢是9月23号到9月24号，与9月25号、9月27号的这个中秋假期相衔接，形成了一个5天的连续的假期。
1: 继续来关注身边活动，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9月23号到25号期间将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来举行。
0: 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举办在即，主办方呢进一步完善了公共交通以及接驳服务方案，通过免费地铁接驳、145路公交以及岛内摆渡巴士等多种方式，为观众提供更多到场的选择。
1: 民生方面，石家庄桥西区新增大型综合体北国西悦城将会在9月24号正式开业。
0: 石家庄塔南路平安大街至建通街路段昨天开始断交施工了，那么公交59路、64路、67路、2环1路、2环2路5条线路临时调整。
1: 保定市淮军公所博物馆今天临时闭馆，明天起恢复正常开放。
0: 河北衡水湖9月19号呢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休渔期，335艘渔船陆续入湖，开始了为期43天的秋季捕捞。
1: 再来看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了开幕式之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11金6银3铜，暂居奖牌榜首位。5省运动员贡献了3金1银，那其中13岁的小将于子迪夺得了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李冰洁夺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2枚金牌。
0: 我们说到现在孩子们的秋假呢陆续开始放了，9月21号本周五我们将正式迎来中秋假期，而中秋假期过后呢就是国庆了，双节将至。这两天下班之后你会发现路上的车挺堵的啊，虽然不是假期但是车挺多的，为啥呢？都忙着出门，一是聚会，二是走亲访友，要串一串门了。那说到这个双节我们要去走亲访友了，今天我们要给您重磅推荐的依旧是卖的特别好的，很多朋友都在期待着的1024定制的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年的新版秋天的礼物卡，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的火爆。
1: 这卡的话就送人比较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了啊。然后呢，就把主动权交给对方，是吧？亲朋好友他什么时候想吃，人什么时候按照上面提货方式，直接预约提货就行了。今年我们全面升级了，首先来说食材升级了，更好了。另外价格更实惠了，今天我们是3种卡型啊，就是每种卡它里面都是3样东西，这3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怎么选看咱预算就行。比如说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888型的，这里边呢是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一套，还有一套这个广式卤味礼盒，再有一套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339，而且这个卡型我们给您做到第二件半价，就是508.5元，您到手2张这个卡啊，200多块钱一张。这3样东西您要出去买200块钱这绝对拿不下来啊。
0: 是的，另外呢我们再来说到的就是下一个卡型，就是这个1288型的，预算500-600的，售价是498，里面呢东西就有所升级了，有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有大黄鲜森的夏日礼盒，还有福东海的燕窝粥。再来说高一点的，也就是这个最顶级的，是1688型的卡型，预算1800的朋友，888元买这个卡型绝对没有问题，里面的东西一点毛病没有，有冻来顺的牛羊肉礼盒，你说到了秋冬天滋补吃这东西正好，里面有牛肋排、牛腿、牛腩、羊蝎子、羊排都有了，还有先到先得的海鲈鱼礼盒以及福东海的燕窝礼盒，这个就是送贵人的啊，这个东西都是好东西。
1: 对，
0: 而且今年我们这卡片呢有一个新政策，去年是 我们是一年之内要提货，今年呢支持两年内提货都有效，比去年延长了一年。
1: 哎，没错哈，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五张以上，还有团购价更加优惠。临近过节，如果是您等不及的话，本地可以自提啊，石家庄本地可以自提，大家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有适合干燥的秋冬季节喝的白茶，尤其有朋友中秋走亲访友，您想送点好茶的，您可以送这个品牌的白大师。而且它不光是品牌啊，它还是品牌联名款，它是白大师跟大话西游联名的至尊宝贡梅小金啊，就是那种像小金砖一样的那种白茶哈，大家肯定见过，就是它是白大师的一个高端系列，是福鼎核心产区的贡梅，2020年春天采摘的，陈了6年了，压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那个金砖造型，哎，一次煮上这样一个金砖就行了。那茶汤很清澈啊，枣香味啊，有回甘，喝着非常好喝。
0: 这个不错，那天我拿回了一小块，这个回去泡了一下，那个枣香味真的已经出来了，有枣香，有一丁丁的药香，而且呢这个白茶其实贡梅最怕的就是涩嘛，一点也不涩，而且有回甘，确实这茶喝起来你知道这是好茶啊，
1: 茶是好茶，包装也很显高档啊，线下呢要卖300多，今天我们一盒是129，中秋特惠买3盒再减98，到手只要289，带礼盒礼袋，当然更多中秋好礼啊我们乐商城也给大家选购好了，白酒礼盒啊，茶叶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满399立减50，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去逛逛吧。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时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

0: 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3: 中秋去哪儿逛啊？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0: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5: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这周的上班路应该走得格外轻盈啊，因为毕竟这一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虽然昨天也是工作日吧啊，但是即将迎来的中秋假期啊，还是给很多朋友带来了一些动力。
5: 是的，
0: 尤其是有些朋友如果把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之间的那三天啊再请下假来的话，我的妈呀，你能歇半个月呀。
5: 是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的本事，怎么跟领导请这假的啊？因为啊，如果说你真想请下来这三天假是挺爽的，但是呢你也要承担一些压力啊，因为你为了请这个连休的假期，你得怎么说呢，24小时待岗，或者说你得为了这三天假期啊，你要把很多事儿要提前做好。这不最近呢，说面对超长假期呢，第一批网友请假理由已经出炉了，昨天上热搜了，说怎么请这三天假呢，参加异地婚礼的，陪家人体检的，办理户籍手续的，一边疯狂做旅行攻略，一边纠结怎么跟领导开口请假。而且大多数请假成功的人在申请请假之前已经开始加班了，你得把出发之后的工作提前做好啊，把回来之后的任务预先安排好。为了得到这三天假期，不仅要事无巨细做好安排，随时待命完成工作，还要用尽全力让自己的请假变成一种理所应当。
0: 哎，你知道说要请假，我昨天刷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抖音，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就是说有一个人跟领导请假，就发了一段文字嘛，就是尊敬的领导您好，比如因为老家路途遥远，然后怎么交通紧张，我想休三天事假，就是国庆那和中秋之间那三天嘛，说休假之前我会完成所有的工作交接，保持手机畅通，有什么急事随时联系，恳请领导批准。说的挺就滴水不漏的啊，然后谢谢。说完了之后，后边还有一段小提示，主打路途远出行难，千万别提凑长假，提前交接工作，领导更容易批。需不需要我再输出一版适合审批、直接粘贴的超短版本？然后他就直接把这个复制给领导了，你知道？
5: 你说你选择一下再粘贴呀、
0: 啊？然后领导给他回复的是辛苦了，批准了，不需要。就是他把豆包给他写的那一段，然后直接发给了领导。
5: 哎呀，请假理由不知道该怎么编了，问问豆包怎么办。哎，这领导也是一不错领导，
0: 下次把那删了再给领导发啊，
5: 显得更尊重一些。另外我们再说到这个假期啊，你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呢，尤其是年轻人啊，会为了什么而出发吗？他们不会为了单纯的一个景点而出发，而是为了兴趣班而去旅游。很多的游客正在被旅游兴趣班专门奔赴一座城，比如说去到景德镇为上陶艺班，去到苗寨去上吟诗班，去到丹寨学蜡染，去做木工体验等等。而且这些旅游地体验班还包食宿，这类的旅行团呢也是集中涌现。这类项目主要是由小城手艺人工作室转型提供，部分由旅行社与这些当地的手艺人合作推出这样的一种旅行团。
0: 哎，不是传统的打卡式旅游了，而是边玩边学沉浸式的深度体验。尤其很多年轻人啊，对于慢节奏深度体验是有追求的，他希望通过手工啊获得一些我造物的成就感，也能够实现一些同频社交吧，来缓解平时自己生活当中的压力。当然说到放假了啊，这国庆长假也要来了。跟您说件事儿，就是您的工资啊有可能要提前发了。就是如果您的月工资支付日是在1号到7号的小伙伴，您要注意啊，您的工资可以提前发，因为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

0: 第七条，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休息日，是应当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的。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比如说5号之前发工资，那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单位9月底就会提前发工资咯。
1: 另外我们说到了国庆假期您加班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完全休上这么长的假期是不太可能的啊，或多或少都要加点班。那么来关注一下这个加班费怎么计算。10月1号、2号、3号这三天加班的话，这三天属于法定节假日，应该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300%，也就是3倍的工资报酬。10月4号、5号、6号、7号这四天加班的话，这四天属于休息日，应该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2倍的工资报酬。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也是变形金刚呀。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8: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7: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8: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7: 我也赶紧囤2张。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1: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1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2: 好了，各位，今天回忆拉满啊！今天早安奶茶，我们跟大家猜到2张图片，照样通过答题的方式给您送出黄金小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今天2张图片都是餐桌上的东西，但是一个是80后、90后的童年，一个是现在常用的一个东西啊。我们说80后、90后第一张图片这个童年，其实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
13: 是的，我们来看到尾号7111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第一个，哎呀，是我小的时候经常家里用的东西，准备开饭前或者是饭后，家里都会用这个罩。帽子，小时候呢，妈妈用的不是图片里面这种五颜六色的，是妈妈用的窗纱，自己做的，
12: 对，
13: 也挺轻便的。对，我记得家里面会用那种窗纱做不止一个，然后呢，会罩很多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会用铁丝儿啊，变成那种支架。说第二个东西没有用过，听主持人描述，感觉这东西挺好的啊，考虑可以买一个。
12: 第二个东西呢，它其实很轻便，它是有点那种像硅胶一样的材质，它还可以卷起来
13: 啊。对
12: 啊，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卷起来，用的时候把它打开，它有固定的区域。你把你们家比如说炒好了的菜是吧，装在盘子里，你放到这个区域，它会一直给你加热，你们家的饭菜就不会凉了。
13: 这到了秋冬天太实用了。
12: 对，
13: 因为冬天的时候，你说你炒菜，你炒几个菜的话，说你到吃的时候，这菜就凉了。
12: 对，这属于现在餐桌上的黑科技啊。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什么呢？不知道您能不能想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都会有一位幸运听众中奖，来听听昨天又是谁接到了麦迪的神秘致电呢？
14: 您哪位？
15: 我是麦迪，河北音乐广播麦迪。
14: 麦迪老师，
15: 是我。Hello，
14: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假的？
15: 真的。你好。
14: 我的天哪！
15: 对，因为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留言的内容了，然后恭喜您中奖了，女士。
14: 哇，我天！我等会儿有点懵。
15: 没想到是吧？
14: 我真的没想到。
15: 这个互动多久了？然后就没有想到过自己想中奖吗？
14: 没有，因为我本身不是运气特别好的人，就是。二选一我都能选到没有的那一种，就是对，真的就是我和我同学一块去超市买饮料嘛，然后他有开盖再来一瓶，就剩2瓶了，我先选的，他选另一瓶，我的就没有。抽奖的运气都不是很好
15: 啊。没事，你的运气都留在以后一些重要的事上了。您是唐山的吗？
14: 啊，对，我是唐山的。
15: 唐山的，您贵姓？
14: 我姓王。
15: 啊，王女士，平时都是什么场景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一般都是上下班，从我想想，我应该是19年买了车之后，就一直在听咱们河北音乐广播。最开始还是侠女文博见客文章，
15: 对，
14: 然后后来就是听到那个麦迪老师加入到这个河北音乐广播，
15: 对，
14: 然后就一直在收听咱们的节目。
15: 工作忙吗？平时？
14: 我是护士，然后现在就是儿科的护士，现在就是天气转凉了嘛。那个孩子们生病的比较多，所以现在工作就慢慢的忙起来了。
15: 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的吗？
14: 就是现在吧，流感还有就是肺炎，所以说天气凉了，早晚温差大，就是让家长们给小朋友们早起多穿一点，就是带一个外套好穿脱的，中午热的时候就可以脱掉，早晚凉就及时穿上，然后平时多喝水，补充维生素，补充蛋白质，不要挑食，有什么问题呢就及时上医院检查，不要把小病养成大病，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就及时注射这个疫苗。等会儿嘴有点瓢。
15: 再次恭喜您，

0: 是的，这来自于莫文蔚的一首阴天，这两天是有点阴雨天气哈，而且伴随着这个今天预报有雨的话，就一场秋雨一场寒，越来越凉了。进入到秋天，马上到来的中秋假期，走亲访友，今天乐商城给大家精选到了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这个送人非常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了，对方什么时候想吃，主动权在他手里啊，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三种卡型，里边都是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怎么选，直接看咱预算就可以。
1: 首先呢，我们最推荐的是888型的啊，卡型888型，售价是这个300多块钱，里面有什么？蛋黄鲜三的肉食礼盒，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339，而且这个卡型我们给您做到第二件半价，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块，两张这个卡型888型，里面也都是好东西。卡里这三样东西啊，刚刚提到的这三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加起来绝对下不来。
0: 嗯，
1: 另外再往上升级一个卡型就是1288型的，这张卡我们卖498，里面是什么呢？东西升级了，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大黄鲜森的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燕窝粥礼盒。
0: 嗯，
1: 那么再往上，如果说我想送给很贵重的，比如说恩人呐、贵人呐，或者说是长辈，您可以选这个1688型的，售价888元，里面的东西，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面有牛肋排、牛腿、牛腩、羊蝎子、羊排都有了。还有先到先得品牌的海鲈鱼礼盒，以及福东海的燕窝礼盒。
0: 这个卡2年之内都可以提货啊，我们比去年延长了1年，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然后提货的话呢，是您这儿选择提货之后，他一次性给您发出。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石家庄本地也可以自提这张卡，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款白茶，哎，想走亲访友送点好茶的，您可以买这个白大师的啊品牌。而且还是个联名款，和大话西游联名的至尊宝贡眉小金砖。哎，小金砖就是它给压成一小块一小块，像金砖造型的哈，你每次煮上这么一块砖就行了。福鼎核心产区的贡眉是2020年春天采摘的，陈了6年了，那个枣香味已经出来了，喝起来满口回甘啊。这个茶属于比较高端的，就你一看啊，金灿灿的那种金色包装就很�讲究，又是大品牌，线下300多这一盒，今天一盒129，中秋特惠买3盒再减98，它是3小盒，然后拼起来是一个大的包装。
1: 对
0: 啊，这么一大提哈，200多块钱，289，我觉得买款好茶，这个性价比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带礼盒礼袋，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另外呢，1024乐商城我们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现在距离过中秋节没有几天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选一选啊，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应有尽有。

0: 全场每满399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可以随时来回复给力去逛一逛选一选。
1: 嗯，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啦，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政府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切实守护全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河北两市秋假安排公布，邢台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秋假时长为3天，放假时间是9月28号到9月30号，与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相连。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乐乐。

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及接驳服务方案，通过免费地铁接驳145路公交车及岛内摆渡巴士。

0: 等多种方式为观众提供更多的到场选择。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人社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昨天晚上呢，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晚会呢已经连续举办五届，本届主题呢是我们一家，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齐聚一堂。今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早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雾，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老情歌。上学的时候呢，吕方当时参加了无线电视台的一档电视比赛，被正在看电视的音乐人李小田发掘，随即就跟戴思聪呢也学了唱歌，由此也踏上了歌唱之路。这一路走来，就觉得吕方吧不是那种特别有斗志的人，有机会能接住，没机会就静默着，不争不抢的。这是人群当中的一类人，这类人本身就不擅长争抢，就是你让他去争抢，你给他鼓劲儿，他都未必做得到。歌坛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歌手，比如说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7: 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洲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8: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当年一封信一个星期才能够到您的身边，每天可能您都去收发室问大爷说有没有自己的信，盼到信的那一刻真的是超级兴奋，回去读了又读，看了又看，真的是见字如面。那个时候联络的便利性确实是跟现在一点儿都没法比，但是呢，他如果真的喜欢你，根本也舍不得长时间的对你不搭理，他会拼了命的往你的世界里挤，无论以什么样子的方式，他都会主动去联系你，更别提现在联络这么方便，这么简单了。所以，如果他的工作没有什么特殊性，长时间不主动联系你，恐怕就是不喜欢啊，不用猜了。你那点坚持，可能也不是喜欢，就是不甘心而已，仅此而已。莫文蔚，他不爱我。

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呢，答非所问就是回答，敬而远之就是不喜欢，沉默不语就是拒绝，闪烁不定就是犹豫啊，他肯定就是犹豫嘛。说那句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掉头就走的人，多半呢就是不怕失去，不主动就是不够喜欢。有些事情没必要追问，你回头看看，所有的细节其实都是答案。所以呢，要适可而止，礼貌地退出某段关系。成年人的告别，不需要那么纠结。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当中的那种纠结，杨坤、张碧晨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你好。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10: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8961181。
1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的歌名薄荷味的冬天，瞬间就想到满天的雪花。小时候总觉得雪是棉花糖，可以大口吃。一首充满冬日童趣美妙回忆的歌。 Our City Peppermint Winter。

0: 食材全面升级了，价格更加实惠了，最近卖的特别好，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卡，因为你送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了。哎，对方呢拿到这卡之后，他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按照上面的提货方式自己提货就行了啊，就非常灵活。我们今天啊做了三种卡型，不同的价位，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怎么选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预算两三百块钱的，您买那个888型的礼盒哈，888型的卡，这个里面有什么呢？大黄鲜参的肉食礼盒，还有广式卤味礼盒，再有一个将近八斤的山东红富士的这个水果大礼盒，到手339，而且这个卡我们能给您做到第二件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两张，你算下来一张200多块钱。刚才这三样东西200多块钱，您在这个线下真的是买不着，东西品质很好。另外呢，如果说您预算500-600块钱的，推荐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面是大黄鲜参的牛肉礼盒，然后大黄鲜参的虾仁礼盒，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这都是大品牌正经东西。那我们再来说，比如说咱预算1800的，您直接买那个1688型，售价888一张，这个卡特别好，这里边这东西啊，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哎呦，这里边牛肋排、牛腿、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海鲈鱼礼盒，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哎，这个送贵人太合适了。今年我们是提货支持2年之内都有效啊，比去年延长了1年。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啊，然后你每次比如提货的时候，他会把这三样东西同时给你发出啊，但是从不同的地方发出嘛，所以他会陆陆续续啊，前后这一两天收到，所以可能上午收到一个，哎呀，你看这个牛肉礼盒到了啊，谢谢你啊。下午收到一个，哎呦，这个海鲜又到了，这品质真好，你看一直在刷存在感啊，加深印象，加深感情。我们今天这卡呀，五张以上还有团购价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下单，等不及的话石家庄本地可以自提。另外回复给力，今天还有一个茶特别好，想串门拎款好茶的，您买这个品牌的白大师，而且是和大话西游联名款至尊宝贡眉小金砖。大家见过那种白茶的小金砖的那种造型的，我就特别喜欢啊，我觉得很高端。那个就是白茶嘛，它压了压成那种小金砖一块一块的造型了。这个是陈了6年的白茶，福鼎核心产区的贡眉，它那个枣香味已经出来了，回甘特别明显，非常好喝，做的很高端啊，这送人就是显好。线下呢这一小盒是300多，今天我们是129，而且买三盒再减98，到手289，你可以弄一个超大的一个白大师的一个茶叶大礼盒，带着礼袋礼盒的，你送人特别体面啊。想送点好茶咱就买这个。乐商城呢还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白酒礼盒啊，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张学友，夕阳醉了。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

0: 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中秋去哪儿逛啊？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6: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带来的一首《游戏人间》。游戏人间，越说自己游戏人间的，往往都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太潦草；越说自己考得不太好的，往往都是考得挺好的，是这样吧？孙燕姿带来这首《隋唐测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
0: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塔南路平安大街至建通阶段昨天开始断交施工，公交59路、64路、67路、二环一路、二环二路五条线路临时调整。保定市淮军公所博物馆今天呢是临时闭馆，明天起恢复正常开放。衡水湖9月19号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休渔期，335艘渔船陆续入湖，开始了为期43天的秋季捕捞。市奖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说，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中央网信办昨天呢，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了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15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天气方面，今天白天

0: 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早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雾，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4: 嗨，大家好，我是海莱 M。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0: 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呢，有李克勤、周晓鸥、海莱阿木、孟然、邓玉君。说到海莱阿木，他是有执念的。18岁的时候就背着吉他去成都闯荡，结果被老爸勒令赶紧回家。后来功成名就之后呢，海莱阿木的音乐工作室就落在成都。海莱阿木一直觉得成都是自己的一个非常幸运的城市，比如说《不如见一面》啊，比如说《梦底》啊等众多优秀歌曲都是在这里创作的。海莱阿木在成都有的时候也会在小区里跟街坊邻居一起玩啊，玩玩棋牌啊什么的，但从来没有被认出来过。他也从中去观察生活，并将其融入创作。梦底

0: 在我心底。
1: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节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人时，很多人都在发愁送什么礼物，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但是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啊，去给您九提九炼啊，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啦。史蒂芬旺德，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

0: 逃生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0: 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清冷寂寞又倔强的声线传递着一份音乐的鼓励。跨过一份坎坷之后，人真的会长大吧，自己变成了一个严格又温和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容不迫，也准确地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因此好像又更加的苛刻。您呢，是那个又严格又柔和的人吗？最后一首歌，今天呢，把它交给陈奕迅吧，带来这首《十年》。稍后你要听到的是糖豆继续为您带来10245无间道，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苏瑞。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

0: 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6-1181。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栋。今天是周一啊，距离中秋节还有三天的时间，我会每天都在这里倒计时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人在没有拥有幸福，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其实是最幸福的。所以也希望此时此刻正在等着听节目的你是其中的这部分人。感谢大家选择了我，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我那个已婚已育的弟弟上门了啊，中秋节，这个送礼嘛，给我们家送了一箱雪花，送了一箱螺蛳粉，还有一箱麻辣王子，祝他的舅舅中秋快乐。我爸一看说：“这什么玩意儿啊？你是来看我的还是看你姐的呀？这玩意儿适合我吃吗？”说实话，我真挺满意的啊。我跟我弟说，就你这种亲戚来到我家，就算你给我两句，我都得忍着。以前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包括过节的时候啊，就比较害怕亲戚朋友聚在一块儿，然后蛐蛐你，各种那个说你，对吧？我觉得啊，以后过年过节谁还怕走亲戚，谁还怕亲戚来呀？就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已经到了过年过节，其实都剩自己人的情况了。这才是真正的到岁数的福利。我不知道这个中秋大家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刚才还有朋友在抖音直播间问我呢，糖豆，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其实你要说临近中秋，临近国庆，我们来出一些话题，对吧？说你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呀？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呀？可以来聊一聊啊。当然有朋友说了，我没有什么规划，我也没有什么计划，我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愿意干点啥干点啥，我觉得也挺好的，随遇而安，对吧？你可以有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漫无目的，反而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放个假嘛，图个舒服自在挺好啊。我哥他们一家四口是打算去石家庄动物园，有没有朋友打算去石家庄动物园的？而且提前买好东西了啊！昨天我都特别纳闷，我说你去动物园买啥东西啊？动物园有咱家亲戚啊。我嫂子说了，你哥非要自己带胡萝卜上那个动物园里面，让俩孩子去喂这个小动物，买了50斤胡萝卜。大家对50斤胡萝卜有概念吗？50斤胡萝卜都给它切成一条一小条一小条那种啊，你知道能装多少吗？我嫂子说了，要不提前给动物园打个电话吧，这几天呢在伙食方面给那个动物们控制控制，因为在中秋的时候会迎来一场吃播。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你也打算在放假的时候啊，包括周六周日的时候，然后带着孩子去石家庄动物园吧，人肯定多，不用问啊，人肯定多。我记得有一年啊，就是不管是动物园还是植物园，人肯定都会多。有一年我没有去过石家庄植物园，我说我去吧，他不是人多吗？我怕不好停车吗？对吧？我都没有开车，我坐的公交去，然后你猜怎么样？公交司机在距离植物园还有3站的时候就把我们给撂下来了，说前面人太多啊，我准备回去了。然后剩下这点道呢，你们自己走吧。哎，另外我说一下啊，因为大家知道我的老家是在正定，而正定古城是一个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啊非常火热的景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假期如果你打算从市里坐观光一路车去古城正定的话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交通管制，因为人多的情况之下啊，交警啊什么的，它会有交通管制。另外呢，就是说一下，观光一路有交通管制之后怎么走呢？观光一路会沿着体育北大街走到南门之后啊，一直沿着河北大道走承德南街。它会走承德南街。之前呢，它是从绕到那个南门后面大花篮呢啊，沿着洋河楼对着那条路啊，一直往这个西走，人多的情况之下，他就不这么走了，他会沿着河北大道一直，我东西分对了吗？我还在这给你们教课。作为一个老正定人，新的街道的名一个记不住，只会记建筑物的名。就是他会沿着广惠寺那条街一直往福门里那个小区走，云居湖那个公园走，你知道吧？它原本它应该得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它会去走这个西城门，这把大家能明白吗？西城门也行，它要是能在西城门放。

0: 啊，这人是本地人，这人是游客，你怎么能分得清楚呢？我琢磨了琢磨啊，首先肯定是反映在语言上，你就比如说我们正定人啊，我看年轻人说了正定话怎么说呀，对吧？你看，对呀，你到我们正定古城了，对吧？那本地人肯定说的都是正定方言，外地人说的都是大部分普通话，对吧？你正定方言怎么说呢？你不会，对吧？现在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说实话，我说完说方言不是特别方便。当然有朋友也说了，都是你说的那个本身就不是普通话。包括你看啊，我们正定人说的是正定方言，石家庄跟正定离得这么近，但人家石家庄人说的是石家庄话，包括石家庄不同的区，你比如说藁城，你比如说新集，这两个地方说的方言都不一样。你看，如果说是长安区的、桥西的、玉华的，是不是说的也不是特别一样啊？这个因为我不会啊，所以我也不敢瞎说，我觉得应该是不一样的。你就听那个鹿泉人说话，跟新集人说话，跟藁城人说话，跟还有栾城人说话，完全不一样。当然你看我跟月色，他是藁城的，我是正定的，我们俩的这个方言非常接近，因为离得也比较近嘛。这是一点啊，你说怎么区分本地人跟游客，还有就是状态啊。你看一般人他不出门是不出门，只要他出了门了，对吧？我买了票了，咱们中国人主打一个什么呢？来都来了，也不累了，哎，也不说费劲了，哎，也忘了情了，哎。而且大部分游客来正定，我看他们买套票，你知道吗？就是把所有啊能逛的景点都逛个遍，他们买套票，把正定古城能看得一网打尽。哎，见人就得问说，哎哎，你们这里哪儿的那个烧麦最正宗啊？你们这哪儿的饸饹最好吃啊？我说白了，正定九楼四塔八大寺，2026年也不是说哪个都有实物的啊，有些已经看不着了。九楼四塔八大寺是最初的正定，是真定，这属于我们的历史啊。现在你能看到的，其实这些不是完全都能看到啊。有一点啊，很多大家在洋河楼这个广场前面，晚上有的时候是去唱歌啊，还有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穿汉服的姑娘们在那拍照啊，灯光一打什么的。有一点啊，我必须得说一下，即便是在那好多看穿汉服的那个人里边啊，也有我们本地人。为什么呢？因为千百年以来，就是俺们正定古城啊，被称为三关雄镇之一，兵家必争之地。俺们主旋律主要就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俺就是历史上以来啊，俺们这边人就是打仗，就是玩命，俺们没有时间干别的啊，就活命，你知道吧？就是很少玩这种风雅的东西。所以啊，我现在必须说一下的，就是如果你在古城哪个地方看到一个穿汉服的，你说肯定是游客，不一定，不一定，俺们自己也穿。我有的时候啊，吃完了饭之后，因为正定古城就那么大啊，吃完饭之后遛弯，我经常走到洋河楼那条街上，我就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啊，尤其小姑娘们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拍写真去出片，在那个广惠寺前面红墙那一块啊，好多人专门打着灯然后去给他们拍照。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大家能出现在我们这个县城当中，我感觉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县城也多了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非常欢迎大家在中秋和国庆双节的时候来我们正定古城玩一玩。今天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最先去哪里打卡？刚才就跟大家来聊到这个事儿了啊，很多人说肯定是火车站呀，肯定是飞机场呀，还有的朋友说是去超市逛一逛，因为非常喜欢逛超市。还有的朋友说肯定是饭店呀，你落地了不得去吃吗？很多人说是酒店呀，你不得先把行李放在酒店当中吗？都很有道理啊。到陌生的城市，你最先去哪里打卡呢？来聊一聊。
1: 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

0: 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胭脂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6: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5: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6: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5: 我也赶紧囤两张。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中秋去哪儿逛啊？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7: 欢乐60分，
9: 搞笑最认真。
7: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大家可以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一共5个糖，糖是米字旁加上糖炒的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找到1024午间到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来聊聊到陌生的城市你最先去哪里打卡呢？阳光明媚说，这个话题我可太有话语权了，17号、18号两天去了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和殷墟博物馆，真的太震撼了，也挺费腿的，每个馆4个小时根本逛不完。殷墟博物馆预约晚上的不花钱，约不到的晚上票是40块钱，文字博物馆不用预约，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当时我们去新乡胖东来的时候，因为它挨得特别的近啊，我也想去，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太晚了，都快临近关门了。确实我觉得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啊，你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带着孩子去逛他刚才说的2个馆啊，都在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还有殷墟博物馆，非常震撼。就是即便你不去啊，你就在网上刷，哎，这个小某书让你刷啊，去了的人给你展示的那个样子，我觉得非常值得，非常值得。刚才有朋友也说了，当你不知道去到一个地方去哪里逛的时候啊，你们票也买了，反正人都到了，去哪里逛不知道去哪逛啊，先去逛当地的博物馆。包括大家去到我们正定古城，虽然正定只是一个小县城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正定古城的这个博物馆修的也特别的漂亮，就在大家说的大佛寺，也叫龙兴寺啊，附近挨得特别的近，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嗯，看到有位朋友说去博物馆可以了解地方的历史，嗯，真的是这样啊，就通过了解地方的历史，这个城市的历史啊，了解中国历史。木子三月说，都是正定文旅知道你这波推荐，我看得出来你很爱你的家乡。那当然了，我觉得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家乡的。看到有位朋友说，今年去龙兴寺的时候，因为去的太晚了，好多店也没有看到，明年海棠花开的时候要仔仔细细的去逛逛正定，如果想要去看海棠花的话，必须要去荣国府。看到有个朋友说，他的名字叫悠悠紫金啊，他说我爸说他年轻的时候总能看到大巴车上下来的人大喊，哇，草原我来了，然后在地上打滚，但地上其实有挺多风干的牛羊粪啥的。 我印象当中啊，有一年去海南啊，也是小孩嘛，他没有见过大海，也没有见过草坪啊、沙滩呀、啊，真的就是到那个地方之后，他没有见过嘛，直接往这个沙滩上就一躺，直接往这个草坪上一躺啊。可能看电视的时候看人家是这么干的，但实际上只有当地人知道草坪有多脏。如果说你实在想躺在这个草坪上，可以买个小孩的那种爬爬垫。另外就是，人家很多城市其实是不允许去躺这个草坪的，对吧？你没有见过那个草坪上一般就竖个小牌，上面写着“疼，不要躺我”。其实，在就是你的家乡啊，就是你的城市，分辨本地人和外地人，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那就是你会发现外地来的游客一般拿的设备都非常的专业。你看脖子里边套个单反，手上还拿个那个手持云台，哎，这个大疆啊、影石啊，我天哪，本地人很少这么干的啊，本地人。比如有一次啊，因为我也会在平常，哎，我拿着我的手机拍一拍正定古城的好吃的呀，哎，去拍一些风景啊，或者我干了什么呀，我也会拿我的手机去记录啊。我有一次走到南门，有个卖糖葫芦那个地方啊，就是在洋河楼旁边有个卖糖葫芦的地方，有一个开三轮的女的，上来就问我，那个美女上哪儿坐车呀？坐车上哪儿呀？我说婶子，你看好了，我是本地人。有朋友不是想让我说一句正经话吗？对，当时那个就是，哎，美女上哪儿啊？坐车不？我说婶儿，你看好了啊，俺也本地人。婶儿说了，你本地人，俺也不要你的钱儿，你愿意上哪拉你去呗。就是这么的热情。主要也是就是现在大家这个拍摄的这个设备啊，真的是越来越专业了。你就看吧啊，来这旅游的啊，脖子里边套一个，手上拿一个长镜头、短的都有啊，完还手持云台，然后各种手机什么的，大疆这是各种啊，甚至还有人带无人机的。我在这里先提醒一下啊，无人机不是说我有这个设备，我想飞就飞，可不是啊，可不是。有些区域需要你提前去申请和报备，如果没有给你批，哎，你说我也没有申请，我上去我就飞，那可能得罚你。你说，我觉得就是好多处罚，它也挺重的啊。你咱出来旅趟游也是不值当的，所以一定要打听好啊，一定一定要打听好。说人家这个地方让不让你去飞无人机，先打听好。

看到周周说最近休年假去了内蒙古，听豆姐的去打卡了内蒙古博物馆，应该叫内蒙古博物院，太大了，走的腿都疼，都没有逛完。骑马逛博物院真的不是段子，以前以为内蒙古只有草原，逛完博物院才知道这里是农耕和游牧交融的地方，不是孤立的草原故事。除了腿疼，收获非常的大。我没有去过内蒙古博物院啊，但我在网上看过有多大。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看起来像个机场。如果啊，你去到博物院，哎，这个时候他有一些公益的讲解员，有的时候是个小孩儿，有的时候可能是大人，他会有的时候可能穿着一个那个志愿者的那个衣服啊，有的时候没有穿。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太开心了。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也非常非常建议大家，雇一个人。就是能不给你讲解一下啊，比你自己在里边待上大半天你啥也不知道要强很多。内蒙古博物院这个地方啊，我觉得何止半天呀，你在这待一天也许都逛不完。尤其是带孩子出门的朋友啊，总希望玩一圈之后孩子能留下点什么，能学习到点什么，也可以去尝试，对不对？这不就相当于是给孩子研学了吗？看到有位朋友说，豆儿说到中秋节里，我跟我表妹说，以后我外甥要是来看我，就给我买一箱子可乐就行，要听装的那种啊，别的什么都不要。那瓶装的是差哪儿了呢？说到秋天的礼物啊，也是大家总会觉得说，哎呀，你说真要去看老人的话，给带一箱子螺蛳粉、麻辣王子、可乐，是不是就是有点拿

0: 出手啊。
1: 对吧，大家玩笑说玩笑啊，段子说段子，是不是有点拿不出手啊？那么送点什么呢？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啊，而且非常的轻飘的，但是很重。为什么呀？直接给卡。什么卡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中秋走亲访友的好礼啊，是来自于乐商城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卡。每年我们都会出啊，今年这是新版的，食材全面升级了，价格更加实惠了，最近卖的特别好，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卡，因为你送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了。哎，对方呢拿到这卡之后，他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按照上面的提货方式自己提货就行了啊，就非常灵活。我们今天做了三种卡型，不同的价位，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怎么选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预算两三百块钱的，您买那个888型的礼盒哈，888型的卡，这个里面有什么呢？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还有广式卤味礼盒，再有一个将近八斤的山东红富士的这个水果大礼盒，到手339，而且这个卡我们能给您做到第二件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两张，你算下来一张200多块钱。刚才这三样东西200多块钱，您在这个线下真的是买不着，东西品质很好。另外呢，如果说您预算500-600块钱的，推荐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面是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然后大黄鲜森的虾仁礼盒，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这都是大品牌正经东西。那我们再来说，比如说咱预算1800的，您直接买那个1688型，售价888一张，这个卡特别好，这里边这东西啊，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哎呦，这里边牛肋排、牛腿、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海鲈鱼礼盒，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哎呦，这个送贵人太合适了。今年我们是提货支持2年之内都有效啊，比去年延长了一年。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啊，然后你每次比如提货的时候，他会把这三样东西同时给你发出啊，但是从不同的地方发出嘛，所以他会陆陆续续啊，前后这一两天收到，所以可能上午收到一个，哎呀，你这个牛肉礼盒到了啊，谢谢你啊。下午收到一个，哎呦，这海鲜又到了，这品质真好，你看一直在刷存在感啊，加深印象，加深感情。我们今天这卡呀，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下单，等不及的话石家庄本地可以自提。另外回复给力，今天还有一个茶特别好，想串门拎款好茶的，您买这个品牌的白大师，而且是和大话西游联名款至尊宝贡眉小金砖。大家见过那种白茶的小金砖的那种造型的，我就特别喜欢啊，我觉得很高端。那个就是白茶嘛，它压成那种小金砖一块一块的造型了。这个是陈了6年的白茶，福鼎核心产区的贡眉，它那个枣香味已经出来了，回甘特别明显，非常好喝，做的很高端啊，这送人就是显好。线下呢这一小盒是300多，今天我们是129，而且买三盒再减98，到手289，你可以弄一个超大的一个白大师的一个茶叶大礼盒，带着礼袋礼盒的，你送人特别体面啊。想送点好茶，咱就买这个。乐商城呢还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白酒礼盒啊，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488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装，400-665-8848。
5: 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

0: 一，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登场。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哎呀，这个人呢越成熟越意识到一件事情，你能给另外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其实就是你的时间。而我的诚意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总有一个小时我是给你给你啊，让我们彼此珍惜吧。在即将要放假的这几天的工作日当中，我珍惜你，你也珍惜我，对吧？如果你说你中秋放不了那么多的假，太好了，我也放不了。你说咱俩多适合相互陪伴呢。哎，对，十二点很多朋友下班了是吧？能看直播了对吧？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找到我，直播间的名字叫一零二四午间道视频直播，就可以相互在两个平台陪伴。以前有一句诗叫“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在尤其是调完休之后，每逢佳节想放假。

放假呀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一放假呀感觉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我，一个特别在想家里边躺着，一个就想就赶紧出去旅游吧。在家里边躺着你就说，哎呀这么多天假期我就在家躺着嘛，你一出去旅游，哎呀这么多人堵着我，这是图啥呢？出来对不对？不放假都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一放假你就会觉得说有两个我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到了陌生的城市你最先打卡的地方是哪里呢？很多人出发之前也是会提前做攻略的啊。那攻略可能下高铁呀、或者下飞机呀、第一件事就是先填饱肚子，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第一打卡呢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包括昨天石家庄不是晚上的时候下了很大的雨吗，我也是挨淋了，恰好我还没有开着车，然后我就坐的公交，坐公交的时候正好有两个东北人提着他们的行李箱一块儿去正定，然后他们就一直打听说这个，就问我说，姑娘哪儿繁华呀，你下车的地方繁华不？我说老问我哪儿繁华，你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我们还没有吃饭呢。我说你没有吃饭，你上哪儿你都能吃着饭，你不行的话你坐公交吗？不是，你在小商品下吧，那个地方肯定繁华。当然了，有很多人来我们石家庄之后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吃板面，就打听哪里的板面最好吃。其实说它没有罪啊，你可能有些人喜欢特别筋道的那种面，有的人就觉得说卤子很重要，对吧？或者说里边的菜很重要。再有的呢，它这个面条必须得是手摔的，你不能说我吃板面了，它是机器压出来的吧？很多人的要求不一样啊，也叫千人千味。我觉得好吃的是吧，就是可能这人他觉得好吃，那人他觉得不好吃。作为一个河北人，尤其是石家庄的，一碗好吃的板面，大家觉得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本地人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你觉得一碗好吃的板面应该满足什么条件？满足哪几个条件？首先我肯定是觉得卤子得有味儿啊，我们吃好多菜呀面呀，它就是味儿肯定得好，对吧？石家庄的板面和安徽太和的板面最不同的点就是他们的卤子。石家庄的卤子是牛肉的，而太和的这个安徽这个板面啊是羊肉的。另外就是面条子，手摔的就不用说了，加工的那些面条啊，它吃出来可能就是没有筋性。再有就是里面的配菜，因为好多人就会觉得说，我要吃板面的时候，首先我加鸡蛋，我加丸子，我加肠，我加这个，我加那个啊，必须它都得有，对吧？另外我先从菜开始说起啊，我记得之前有人留言说，板面里面的菜必须得是小白菜，如果是别的任何的菜，他都觉得不正宗。哎，大家觉得呢？你会说在菜这上面有要求吗？我看到枪爱说了，我喜欢吃生菜。你看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牛春花板面啊，它是一个连锁的店。牛春花板面里面放的是什么菜呢？西生菜。然后有朋友说了，不行，不是小白菜，一点不正宗。我还挺喜欢吃西生菜的，而且一般情况下西生菜比小白菜可贵多了。是吧？那可能又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对吧？那肯定人家会选择自己喜欢吃的那家板面去，也可能满足了他小白菜的要求，也可能满足了里边加东西的要求。你看我要去吃板面的话，加东西他肯定这家得有豆皮儿。我说的豆皮儿啊，不是那种兰花干啊，就炸过的那种西摊那种，而是就是打成一个结儿，大家知道吧，打成一个结儿的那种豆皮儿，它要是放在那个卤汤里面也特别的有味儿。豆皮儿、鸡蛋，刚才说到丸子还有肠，就这几样啊。当然在大家的认知当中，板面里面的丸子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肉，因为它的主体结构就是淀粉。这不用说，这不用说啊，肠就更别说了，肠就是那个10块钱一大袋儿，袋儿里边有20根儿，但是要是卖的话还是按你1块钱一根儿。你说石家庄板面什么时候火起来的呢？我也不知道。以前板面呢就是小摊儿，对吧？给下夜班的打工人准备的速食面条，很晚的时候还能有个地儿去填饱我们的肚子。现在板面就是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城市的特色，对吧？所以大家慢慢的啊，这个看这个小摊儿，也从不太正规的啊，看起来是不是不卫生啊，挪到了室内，有了自己的店面。你看之前像给大家推荐的都市板面，是乌拉拉之前去吃的，

劲儿的那个板面，现在也有店面了，叫都市板面，也有正定的军国板面，高架桥底下的那个啊，他们家也有自己的店面，哎，都有啊，军国板面，还有非常有名的五七路板面、王书奇板面，也都有了自己的门店啊。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在你的导航当中输入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板面店名，都可以找得到。因为阳光说了，板面的灵魂菜其实是辣椒呀。对，因为现在我这肠胃吃不了辣椒了啊。就是那个好多人吃这个喜欢辣椒到什么程度啊？就是面条可以少给点，菜也可以少放一点啊。辣椒能管饱不？而且就是当你如果说能吃辣啊，你就要那个辣的，辣椒。它不能有任何的汤，就像饺子它不能漏口，然后咬开了之后啊，里边有辣椒籽儿，他们又给你去，然后里面爆汁儿。真的我现在已经满嘴唾液了。好吃的辣椒啊，它甚至能当菜。醉西楼说了，石家庄最早的板面里面加的是菠菜，所以我就一直认为加菠菜的才是正宗的板面。你看有人说小白菜，有人说菠菜，哎，其实我就觉得说，包括好多里边放豆芽嘛，对吧？只要有菜就行。有朋友说豆儿咽口水了，那咋你没咽呀？那只不过是我这有个话筒，大家听到我咽口水了。我这有个手机，大家能看到。我认为我说的时候你肯定也咽了。还有朋友留言说，炸串去哪儿吃的？以前呀，我们找好吃的炸串啊，有一个原则，上哪儿去找好吃的炸串，先找学校。学校附近的炸串都不难吃，但是我听说这几年附近好像学校说是不让炸了。也有一些流动的小摊啊，大家看那个，有的时候你看地上那个地板上那个是吧，砖上包括石墩子上，有些石墩子如果说谁在这块炸完串有油。有一些石墩子上啊，你就看那个这一块油子麻花的啊，那肯定是在旁边炸过串了，或者说烧烤来着。我侄女上幼儿园那几年啊，有一段时间是我去接的，然后他就给我指定地方，就是说炸串旁边的第二个石头墩子，说那姑你就在那儿等着我。我从他开学到后来长了5斤，我都跟他商量，我说我能不能换个地儿等你啊。他说不行，就是得是炸串旁边第二个石头墩子，在那儿等着他，不让换地儿。句号这位朋友留言说，还得有长豆蕨的。啥有长豆蕨的？板面里面有豆蕨的？没听说过。是不是山东的板面啊？不知道。有那长豆角呢，一般你看南方长豆角叫四季豆，也叫豇豆，然后我们这块就是那个就叫长豆角吧，是吧，就叫长豆角。然后东北那边长豆角下来之后啊，晒干到冬天的时候跟排骨啊大鹅呀夸夸夸一块炖一炖，是吧，可香了。一般那个铁锅炖里边啊，它都会有什么单独加一份干豆角，就是那个长豆角晒干了之后，我印象当中好像18一份。刘开范说了，养狗之后去城市打卡，会先逛狗咖猫咖，顺带还会给狗带点伴手礼，括弧狗粮玩具还有各种就是狗子的小零食。豆姐你不养狗你不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很贵的，花个小1000块钱没有问题。我不养狗我也知道，好东西也分档次。你买点高档货它就不可能便宜，对不对？那钱这东西它不可能就是说不知道咋花，是不是？反正我的钱我都知道怎么花。我想起来了，大家啊，等到我中秋休息的时候啊，就是我跟石头我俩分这3天嘛，看谁说上哪天班。等我休息的时候啊，我又想起来一个正定古城的好吃的，跟虾有关，叫海鲜嘛，也不贵，到时候我拍一期发抖音，等我的好消息。就我给你推荐这些东西啊，我但凡不给你推荐我就不给你推荐，我但凡给你推荐呢肯定是我去吃过好几回。我只能说我保证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好吃的，但凡我觉得这个东西。

好吃啊，我就不给你推荐了，肯定是我觉得好吃，你尝试尝试是吧？你要是尝试觉得说还行，哎，这豆可以，嗯，你就行。你要是不好吃，不好吃不吃了呗，下回。八戒说了，这点说吃的你不饿吗？是，饿。但是我就是我勇敢，我饿我也说，这不是有朋友需要吗？咱一般都是为人民服务嘛。还有朋友问到，就是我们正定的那个口口香烧饼的啊，说每一次在这块儿都排队，是，都排队，我去买我也排队啊，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我都在想，你说他家生意这么好，我要上他家当服务员，一天得给我多少钱？后来我发现真不能去，因为他家太累了。很久之前我妈去给我买这个小烧饼啊，因为只要是你放心，只要是新做出来的，因为他家人特别的多，很多人买到都是新做出来的，新做出来的什么东西都好吃。我跟你说，你要真说有什么说关于他家有啥那个建议啊，不要买五香的，买糖的，白糖的，白糖比五香好吃。基本上我们买也是5块钱5块钱买，10块钱10块钱买，就小小的一个1块钱一个啊，新做出来的巨好吃，但是啊烫，它确实特别烫，再加上里边这个白糖啊，它烫嘴。新做出来的东西都好吃，新做出来的烧饼，嗯，那个钢炉烧饼里边加点那个王不同熏肉，哎呀，还有新做出来桃酥，新做出来啥都好吃。哎，有朋友说了，还好吃完饭了，听豆姐节目这不遭罪吗？今天是到点了吗？我先歇会儿。既然今天说到了这个话题，这马上眼瞅假期来了，旅行不？出不出门？近的地方，哎，上我们正定走走啊；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你上哪去啊。今天我们话题聊到的是，到陌生的城市，你最会先打卡哪里呢？落5块钱的。

0: 古人
1: 太困难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4: 尊享热线6650-8088，
1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16: 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6: 还有其他款吗？
1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7: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9: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20: 请锁定
21: FM1024
20: 河北音乐广播
21: 午间到。
6: 你会
1: 会发现
2: 快乐多了，
1: 烦恼
2: 就会逃跑。
22: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也会有朋友说啊，看到视频不知道这是哪里的直播间啊，我们是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中午不放歌，纯唠吗？是吧？午间道啊，就是中午跟你聊聊天说说话的这么一档节目。看到久而久之，这位朋友说，豆姐快读我这一条，全石家庄最好吃的炸串是正定小商品夜市的赵家炸串包的，快来吃。你不会姓赵吧？说到炸串，其实我也老早在心目当中有一个策划啊，也是说等有机会的话，专门我去到店里面吃，然后拍给大家来看啊。因为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吧，应该都是有一个比较好吃的炸串。因为我本身是正定人啊，可能石家庄也会有非常好吃炸串，但是我不了解啊，我也是只是拍正定古城我从小长大的这块地儿。我觉得最好吃炸串应该是在瑞天时代购物广场的旁边，在那个陕西裤带面旁边有一个赵家炸串总店，因为我去吃过他家炸串啊，因为我一般情况下就是肠胃不太好啊，我对炸串其实烧烤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我吃完他家之后，我觉得他们家胜在什么地方，火候掌握的特别好，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不是说，哎，他家放什么蘸料，哎，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什么秘制蘸料，不是，他们家是火候掌握的特别的好啊，你就感觉。就是这个蘸料吧，只要能研究出来它都能好吃，但如果说换完这个人炸这个东西火候没有了，完了。火候掌握的特别好，我也跟石头说过啊，他说之前他跟他媳妇儿吃的一家也是火候掌握特别好，但是最后说不知道那家上哪儿了，我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赶紧拍我那家。看到张全这位朋友啊，已经在店里吃板面了。下午茶说了，下周放秋假，趁着老公上班孩子上学，本来还犹豫自己去哪儿逛一逛，听豆说了一通正定好吃的就正定了。你先等一会儿，放秋假不是孩子们放秋假吗？是吧，我听文母姐说了，孩子们放秋假，现在也又春假，那为啥孩子上班老公上班孩子上学你放秋假呀？快乐9758说了，都是中好，看看我做的炒面，绿甘蓝瘦肉丝再配上几瓣蒜，超级超级的好吃。反正你看吧啊，很多时候就是一提到去哪儿旅游啊，大家最先打卡的地方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店，说着说着聊着聊着，哎，很多时候啊就导致我们这个饭点节目也开始说吃的了。大宅说了，在新集这边板面一般都放的是油菜啊，可能每个地方放的菜不一样，我觉得也看应季蔬菜吧，对吧，有小白菜的时候放点小白菜啊，有油菜的时候放点油菜，没有冬天没有任何菜的时候放豆芽。办法总比困难多。好了，来到这个时间点了，不能再跟大家聊了啊。当然了，明天还来呢啊，明天中午的11:30，我们不见不散。
2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7: 尊享热线6650-8088。
28: 燕之屋。
29: 冲冲冲冲冲冲冲！
30: 冲什么呢？
2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0: 什么？
0: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2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1: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1: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秋风起，滋补食，
2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2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下单，
2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中秋去哪儿逛啊？
7: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9: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1: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28: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0: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31: Right here，
11: 我们给你更多。
32: We give you more。
30: 最热门，
33: 最新鲜，
11: 最经典。
33: Classic，
1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34: Join us，
35: It's time to get high，
11: 步履不停，
30: 音乐不止。
11: Nonstop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30: ，More music。

周深的一首《起风了》，有人说听《起风了》想听见那种纯净治愈的少年感，那周深的这个版本几乎没有对手。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的一首呢，同样是纯净。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

0: 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林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17: 音乐 so hot。
18: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泪海、恋人、我不难过、冻结、讨厌、琵琶曲。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0: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那眼看就要到中秋节了，那中秋节走亲访友，大家现在应该已经开始走起来了。那很多人呢都是觉得要送出一份心意啊，送出一种不撞款的高端好礼，到底选什么呢？哎，别担心，赶快来听一听乐商城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中秋走亲访友的好礼啊，是来自于乐商城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卡。每年我们都会出啊，今年这是新版的，食材全面升级了，价格更加实惠了，最近卖的特别好，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卡，因为你送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了。哎，对方呢拿到这卡之后，他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按照上面的提货方式自己提货就行了啊，就非常灵活。我们今天做了三种卡型，不同的价位，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怎么选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预算两三百块钱的，你买那个888型的礼盒哈，888型的卡，这个里面有什么呢？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还有广式卤味礼盒，再有一个将近八斤的山东红富士的这个水果大礼盒，到手339。而且这个卡我们能给您做到第二件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两张，你算下来一张200多块钱。刚才这三样东西200多块钱，您在这个线下真的是买不着，东西品质很好。另外呢，如果说您预算500-600块钱的，推荐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面是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然后大黄鲜森的虾仁礼盒，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这都是大品牌正经东西。那我们再来说，比如说咱预算1800的，您直接买那个1688型，售价888一张，这个卡特别好，这里边这东西啊，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哎呦，这里边牛肋排、牛腿、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海鲈鱼礼盒，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哎，这个送贵人太合适了。今年我们是提货支持2年之内都有效啊，比去年延长了1年。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啊，然后你每次比如提货的时候，他会把这三样东西同时给你发出啊，但是从不同的地方发出嘛，所以他会陆陆续续啊，前后这一两天收到，所以可能上午收到一个，哎呀，你看这个牛肉礼盒到了啊，谢谢你啊。下午收到一个，哎呦，这个海鲜又到了，这品质真好，你看一直在刷存在感啊，加深印象，加深感情。我们今天这卡呀，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下单，等不及的话石家庄本地可以自提。另外回复给力，今天还有一个茶特别好，想串门拎款好茶的，您买这个品牌的白大师，而且是和大话西游联名款至尊宝贡眉小金砖。大家见过那种白茶的小金砖的那种造型的，我就特别喜欢啊，我觉得很高端。那个就是白茶嘛，它压成那种小金砖一块一块的造型了。这个是陈了6年的白茶，福鼎核心产区的贡眉，它那个枣香味已经出来了，回甘特别明显，非常好喝，做的很高端啊，这送人就是显好。线下呢这一小盒是300多，今天我们是129，而且买3盒再减98，到手289，你可以弄一个超大的一个白大师的一个茶叶大礼盒，带着礼袋礼盒的，你送人特别体面啊。想送点好茶咱就买这个。乐商城呢还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白酒礼盒啊，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

0: 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实惠供销集市上周末在石家庄市桥西区的新河商城广场开启，200余种来自全市供销系统的特色商品集中亮相，集市将持续至明天。2026年第五届河北省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将于9月23号举行。2026衡水湖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上午7:30举办，将有12000名运动员和爱好者参赛。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释放房车消费潜力。国庆长假要来了，月工资支付日在1号到7号的小伙伴可以注意一下，你的工资可以提前发。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今天进行，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衡水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Your music never stop。

唐丽莎的一首《去北极忘记你》，这首歌曲很多朋友应该都是通过音综上被歌手翻唱之后了解到这位歌手以及这首歌曲的。那当然这首歌曲也肯定是很多 R&B 爱好者不可能错过的好歌，这是一首老派情歌底子混搭着新潮人声处理的作品，有一种听起来那种又新又熟的感觉。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那今年从下半年开始吧，李佳薇这位歌手真的是一直在发力啊，一连发行了很多首不错的歌曲，尤其是那首甲乙丙丁，普通话版、粤语版成绩都非常不错，而且在音综舞台上呢也表现得特别的棒。他先是在音综舞台上和庄心妍合作了一首《失忆》啊，很多人觉得唱得特别棒。之后呢，李佳薇就赶快推出了一个独唱的录音室版本。坚实温暖的声线把沉溺的回忆被迫释怀的心境层层剖开，这是一首把克制做到极致的

治愈系情歌。以前李佳薇是靠自己的铁肺啊，很大的嗓音，唱得很高，那样子的声线，那样子的歌曲来被大家认识的。但是最近她红的歌曲呢，反倒都是这种很克制、很细腻的作品。来听李佳薇《失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1: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9: 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11: never stop。

梁静茹的一首《失忆》，同样叫做《失忆》。这首歌曲呢是非常难得的那种，周杰伦一手包办了词曲，但是却几乎听不出周杰伦味道的一首情歌。梁静茹把它演绎得很到位，把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想用失忆来逃避自欺的心情。这首歌写得很克制，梁静茹唱的呢就是伤感，又不带着怨恨，反而有种释然的感觉。那今天听到了失忆，那今天的不止音乐我们就干脆来听一听失忆。下面的这首歌曲，陈奕迅自己评价说，他觉得这首歌陈小娟的旋律简单又漂亮，有一种花儿姿的感觉，看得出来他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他的演绎像是一个饱经情伤的男人，声音里带着克制通透，歌词以蝴蝶记忆很短为核心，反复用还未才没这样子的因果句式，讲了一种未曾开始便无所谓结束的情感状态。来听陈奕迅《失忆蝴蝶》。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

0: 哎，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9: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8: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9: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8: 我也赶紧囤两张。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歌名是《坏天气》，却有着满满的鼓舞。丹尼尔波特说，虽然没有特定的某一个糟糕的日子给了他这首歌的灵感，但歌词确实略微影射了他最初作为一个每周只挣20美元的穷困音乐家挣扎的日子。请相信，阴云密布的天气总会过去，美好的总会在不经意间来到你身边。希望你听到这首歌，嘴角不自觉上扬，快快恢复好心情。 Daniel Porter Bad Day。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关键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挑选好物。眼看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那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会发愁要送什么礼物，既要

0: 辣椒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但是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啊，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2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4: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4: 我也赶紧囤2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

0: 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和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午后
3: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然。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不见不散。

孟然的一首《少年》，2019年这首《少年》全网爆红，全网的翻唱视频总播放量破亿，引发了一轮正能量的社会性话题。孟然这位歌手呢，也从歌红人不红逆袭成为了知名的原创歌手，词曲唱全能，作品呢总是以真挚的情感、正能量主题为主，旋律流畅，歌词贴近生活。他的歌也被评为是不落素食音乐的俗套，经得住推敲。在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当中就有这位孟然，那他也会带来自己非常火的、全网爆红的这首《少年》，还有另外一首《是你》，肯定也会在他的演唱歌单当中了。那这次到场的歌手呢，除了孟然，还会有李克勤、周晓鸥、海莱阿木，还有邓玉君。那门票的索取方式就是要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瓶盖里面的二维码来参与门票抽奖。那国庆长假期间，如果想要到音乐会的现场、演唱会的现场去感受音乐的魅力，那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不容错过。都说这个现场演唱才是会诞生很多的神级舞台的瞬间啊！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就是在翻唱改编里面的一个神级舞台现场。单依纯的38连转音丝滑细腻，汪苏泷的旋律说唱也给这首歌曲增添了破碎感和故事感。一首神级舞台的音综现场，来听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谢安琪的《我们都被忘了》。这首歌的旋律呢，还被改编成了像《化身孤岛的鲸》《未完的梦》，所以证明这首歌曲的旋律真的写得很动人，而歌词也很戳人。像“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爱常有始无终”这类句子，把爱情消失后的无奈写得很通透。好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石家庄计划新建不少于30座高品质的口袋公园。截至目前，景岳园、锦绣公园、紫薇园等15座口袋公园已经竣工开放。石家庄公交集团聚焦适朗化出行需求，日前正式启动了公交敬老卡的升级工作，并联合支付宝平台推出了敬老卡线上年审服务，切实地破解敬老卡年审线下跑腿、排队耗时、办理不便等痛点。即将到来的国庆中秋假期，跨省游占比跃升至82%。在出游目的地的榜单当中，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仍然位居前列，昆明、乌鲁木齐等远途城市跻身前十。老牌连锁金店千叶珠宝多家线下门店开始清仓甩货，其中距离千叶珠宝总部最近的北京方圆里店金饰的价格低至990元。近日，2026年法国设计奖颁奖典礼在巴黎举行，淘宝闪购城市骑士制服获得金奖，这是该奖项首次将金奖授予一线劳动者的制服。2026赛季中，中甲联赛上周末结束了第24轮的争夺，石家庄功夫足球队本轮客场战胜梅州客家队，升至积分榜第7位。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衡水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今天虽然是周一，但是却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了。当然了，本周五也就是中秋的假期了。那这个时候，谁正希望着时间能够过得快一点呢？戴菲妮刚刚的这首《时间快转》开始今天的乐随心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那刚才这首歌里面都是短句子描述的日常，窗外的蓝天，撕去的日历，也都是时间的烙印。风在吹着，阳光在照耀着，戴佩妮在耳边唱着想不通的事儿，就遗忘掉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

0: 19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首《风笛手》是梁静茹的一首特别的抒情小品。苏格兰的风吹过鹅卵石斜坡，绵羊在缄默间慢慢走，云彩在天上偷偷刺绣，这样的画面感一下子被铺开了。他的歌声像旅人的脚步一样，轻轻踩过异国的街头。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听着风笛声从远处飘来，也能够体会到歌曲里面唱到的那位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旋律的姑娘，一路走一路找，找那个为他弹奏的人，也找那个藏在自由里的自己。整首歌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一样，治愈又温暖。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14:23，这是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中秋节走亲访友，那会送什么样的礼品能够送出心意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中秋走亲访友的好礼啊，是来自于乐商城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卡。每年我们都会出啊，今年这是新版的，食材全面升级了，价格更加实惠了，最近卖的特别好，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卡，因为你送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了。哎，对方呢拿到这卡之后，他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按照上面的提货方式自己提货就行了啊，就非常灵活。我们今天做了三种卡型，不同的价位，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怎么选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预算两三百块钱的，您买那个888型的礼盒哈，888型的卡，这个里面有什么呢？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还有广式卤味礼盒，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这个水果大礼盒，到手339。而且这个卡我们能给您做到第二件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两张，你算下来一张200多块钱。刚才这三样东西200多块钱，您在这个线下真的是买不着，东西品质很好。另外呢，如果说您预算500-600块钱的，推荐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面是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然后大黄鲜森的虾仁礼盒，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这都是大品牌正经东西。那我们再来说，比如说咱预算1800的，您直接买那个1688型，售价888一张，这个卡特别好，这里边这东西啊，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哎呦，这里边牛肋排、牛腿、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海鲈鱼礼盒，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哎，这个送贵人太合适了。今年我们是提货支持2年之内都有效啊，比去年延长了1年。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啊，然后你每次比如提货的时候，他会把这三样东西同时给你发出啊，但是从不同的地方发出嘛，所以他会陆陆续续啊，前后这一两天收到，所以可能上午收到一个，哎呀，你看这个牛肉礼盒到了啊，谢谢你啊。下午收到一个，哎呦，这个海鲜又到了，这品质真好，你看一直在刷存在感啊，加深印象，加深感情。我们今天这卡呀，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下单，等不及的话石家庄本地可以自提。另外回复给力，今天还有一个茶特别好，想串门拎款好茶的，您买这个品牌的白大师，而且是和大话西游联名款至尊宝贡眉小金砖。大家见过那种白茶的小金砖的那种造型的，我就特别喜欢啊，我觉得很高端。那个就是白茶嘛，它压成那种小金砖一块一块的造型了。这个是陈了6年的白茶，福鼎核心产区的贡眉，它那个枣香味已经出来了，回甘特别明显，非常好喝，做得很高端啊，这送人就是显好。线下呢这一小盒是300多，今天我们是129，而且买3盒再减98，到手289，你可以弄一个超大的一个白大师的一个茶叶大礼盒，带着礼袋礼盒的，你送人特别体面啊。想送点好茶咱就买这个。乐商城呢还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白酒礼盒啊，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并演节目历史上第一首夺冠的欧美歌曲。电影《保镖》的主题曲，惠特尼·休斯顿的代表作，一首悲伤的抒情歌，细腻地写出歌者对离开自己心爱之人的难过、不舍和深情的爱意祝福。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l

0: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15:35，这里是好物推荐时间。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什么样的礼品可以很有新意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中秋走亲访友的好礼啊，是来自于乐商城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卡。每年我们都会出啊，今年这是新版的，食材全面升级了，价格更加实惠了，最近卖的特别好，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卡，因为你送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了。哎，对方呢拿到这卡之后，他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按照上面的提货方式自己提货就行了啊，就非常灵活。我们今天啊做了三种卡型，不同的价位，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怎么选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预算200-300块钱的，您买那个888型的礼盒哈，888型的卡，这个里面有什么呢？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还有广式卤味礼盒，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这个水果大礼盒，到手339，而且这个卡我们能给您做到第二件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2张，你算下来1张200多块钱。刚才这三样东西200多块钱，您在这个线下真的是买不着，东西品质很好。另外呢，如果说您预算500-600块钱的，推荐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面是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然后大黄鲜森的虾仁礼盒，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这都是大品牌正经东西。那我们再来说，比如说咱预算1800的，您直接买那个1688型，售价888一张，这个卡特别好，这里边这东西啊，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哎呦，这里边牛肋排、牛腿、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海鲈鱼礼盒，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哎，这个送贵人太合适了。今年我们是提货支持2年之内都有效啊，比去年延长了一年。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啊，然后你每次比如提货的时候，他会把这三样东西同时给你发出啊，但是从不同的地方发出嘛，所以他会陆陆续续啊，前后这1-2天收到，所以可能上午收到一个，哎呀，你这个牛肉礼盒到了啊，谢谢你啊。下午收到一个，哎呦，这个海鲜又到了，这品质真好，你看一直在刷存在感啊，加深印象，加深感情。我们今天这卡呀，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下单，等不及的话石家庄本地可以自提。另外回复给力，今天还有一个茶特别好，想串门拎款好茶的，您买这个品牌的白大师，而且是和大话西游联名款至尊宝贡眉小金砖。大家见过那种白茶的小金砖的那种造型的，我就特别喜欢啊，我觉得很高端。那个就是白茶嘛，它压成那种小金砖一块一块的造型了。这个是陈了6年的白茶，福鼎核心产区的贡眉，它那个枣香味已经出来了，回甘特别明显，非常好喝，做得很高端啊，这送人就是显好。线下呢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9:48，这里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最近许嵩跟冯喜结婚，所以他找到了那个跟他最合拍的姑娘吧。刚才这首歌就叫做《合拍》，是他登上春晚舞台的一首甜歌。整首歌没有前奏，全是软乎乎的日常的浪漫，钻进梦里，聊不完的话题，一起看四季流转，如爱自己一般去爱你，这些全都是最真诚的告白。明快又复古的曲风，把双向奔赴的甜唱得直白又幸福。

九十年代的李玟，红发造型，明艳的笑容，一出场就打破了当年抒情歌的温柔惯性。这首《滴答滴》是姚谦写的歌词，把约会前的心跳拆成了很细碎的甜蜜感。在轻快的律动里面藏着少女，才说再见就忍不住想再见面的直白又热烈的心动。那听到它，我们就会瞬间被拽回那个活力四射的黄金年代了。15:54了，今天乐随心动就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1号的白天，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衡水及以南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平原部分地区是有雾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是我们的二手房时间哈，如果大家手里面有老房子，然后时间比较长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该卖多少钱呢？以及如果您明年考虑孩子上学，想买一个学区房，那这个房子我怎么选，怎么挑呢？您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哈。今天我们请上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抖音博主白小张，曾25年的地产行业从业者，曾上市公司央企营销总线新选房的主理人。白小张老师，白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张静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title 太多了，念着念着都在想，
1: 下次就说白小张
0: 老朋友白小张白老师哈，反正大家伙都知道哈。白老师近期也是非常关注二手房这个产业啊，虽然新手房和这个新房和老房子都在关注哈，那您觉得目前呢，您看828政策啊，包括前一段时间的15政策出来了以后啊，本地市场上有什么影响呢？
1: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因为咱们828新政推广之后呢，这个现在呢，从之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买期房，然后呢这个拆规划，然后想大饼，然后以及呢这个博预期等等的这个购买习惯的变化，成为现在目前的眼见为实，以产品为王，然后以品质为评判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同时呢，在金融信贷政策上呢，不仅是对开发商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制但限制的同时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扶持，那给到一些优质企业的一个支持力度也会比较大。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对我们的购房群体的这个贷款的年限进行了一个升级，从30年到40年。
0: 对
1: 啊，也都是
0: 让大家压力小一点哈，可以继续买房子。
1: 对，这都是适应现在目前的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所以现在就是无论是从新房还是二手房，现在市场上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0: 是。
1: 其表现呢，就是目前啊，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做了一部分的节目，这个节目是做的市场的一线观察，我去走访了很多的售楼部，看价格有没有涨，这是我这个上周啊主要发布出来的这一个节目，那就是在目前上一周去看到的市场的情况呢，基本大多数的价格是没有变动的。因为现在这个八二八新政

0: 推出之后呢，会导致一个市场的阶段性的空白期，
1: 是
0: 就是开发商拿地呢，这个成本、时间成本啊，还有包括风险又更高了。
1: 对，
0: 多数的开发商就会选择退场啊，或者是选择静观其变啊。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开发商呢，因为手头的这些房子可能卖完了就没事儿干了，那所以就索性涨涨价，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在走访的过程中，我现在已经走访了八个房企了，现在目前发出来四个这个项目的一个情况，多数是没有调价，但是呢，我现在目前看到的是接下来可能会调价。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近期走访各个售楼部，感觉销售都非常的好，尤其是现在目前剩余到市场上的一些热盘，销售速度每天的这个客房客流都非常的大，典型的包括像中交河源，中交河源在上周末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人满为患，因为他一方面他推出了特价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剩余的房源不多，而且呢，就是接下来小面积的也快这个出清了，
1: 对
0: 啊，这是第一个，而且呢，像这个就是成发投我们成钢集团的一些部分项目，比如说我去走访了7420，走访了这个瑞宁府，那都是剩余房源不太多的，一个是现房，一个是热盘，上面呢提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准备要提价，但是具体的落地提价没有确定，但是瑞宁府已经收回了优惠，它有一个赠送车位的优惠，现在已经收回了，然后呢，前天我又走访了一个热盘，那这个热盘呢是我可能是我们石家庄目前销售情况最好的一个盘，
1: 东方喜
0: 北国先天下一号院那是
1: 隔壁的，
0: 对，咱们白天去了东方喜，然后晚上我们就去了这个先天下一号院，先天下一号院是一个市场上典型的没有自己的售楼部，他在北国春和雅叙的，
1: 如果按照现在的新政来，他可能完全都不匹配啊。但是他的这个销售成绩是和我们按照市场的这个认知这个体系来说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所推的房源几乎是一销而空，推了100多套啊，然后认了300多组。
1: 而且它是这个大面积的户型哈，
0: 它的起步面积是137平米，然后呢，这次就两种面积，一种是137，一种是145，
1: 对
0: 啊，它大概下来总价是270-280万，起步的，现在目前只剩下12套，就是确实是非常罕见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速度。然后我实访了这个之后。然后这个楼盘呢，它属于23中的片区，同时呢，它这个位置呢，就是知音背后
1: 全景仓的一个外立面，
0: 对它的户型做的确实非常的好，可能张杰老师应该没去那儿是吧？
1: 没去，
0: 去了也啥也看不见，因为也没售楼部，但是看了一下户型做的确实非常的好。
1: 它呈现的确实是全部都是图纸啊，这样的一个，没有让大家看到这个部分的实景，这个都没有哈。但是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楼盘项目在石家庄我们本土市场上销售的业绩还不错哈？这就是有这个白老师刚刚提到的户型不错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是大家伙购房者比较认可的呢？
0: 首先第一个还是地段嘛，因为它在这个和平路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它的北侧有曾经的热盘，像这个中海云锦，东侧呢西侧有东胜天域，东胜石尖山，那这个板块一直是这个我们石家庄的购房者朋友们都非常热衷的这样一个板块，
1: 是
0: 啊，然后再加上23中的片区，这一个大板块呢，要不就是23中，要不就是圣和中学，这两个学校呢也都是大家非常认可的就是学区。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小区的旁边是盖了一栋北国自持的写字楼酒店，正好把它那个临街也没有啥噪声，有一个下面是商场。以及是一个 TOD 商业，就是地铁上盖商业，上面呢是酒店加上写字楼这么样的一个配套，
1: 对，
0: 隔离了这个小区。那下边的这个地铁线呢，还是2号线和现在目前正在建设规划中5号线的一个交汇处，所以就是结合这么多的因素啊，这是区位上的一个因素，区位和配套上的因素，再加上这个小区呢，它是51亩，但是它这个结构呢，做的全部都是一体。

0: 一户一梯两户，那就是或者是两部电梯一户这样的结构的啊。你看它的是做了16栋楼，五十多亩地做了16栋楼，按说楼是不少啊。不过呢，就是每栋楼基本都是一梯两户，就是这个人均的居住舒适度是非常高的，
1: 私密性极高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哈。
0: 对
1: 啊，所以这样的也确实是对于购房者而言啊，这为数不多的好房子啊，好房子的标准了。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实景呈现啊，但是大家伙买的还不错啊。
0: 对，
1: 刚刚我们也说到新房的市场上，现在白老师可以看得到的一种情况，我会觉得可能这房子越来越好，大家伙就觉得交付的情况也不错了啊，
0: 对，
1: 市场上也没有什么好产品了，就放心买。我真是有需要，我钱也够啊，算一算这个贷款怎么合适，那我就买吧啊。反正现在市场的基本上整体的情况也是，就大家都很清楚了啊。
0: 对，
1: 不可能太高，也不可能太低，正是买房子的好时候啊。这是对于新房子的类比，给到大家一个建议哈。如果您有二手房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这个聊聊看啊，看看你们家小区有没有这个现在我们说抄底的价格，或者说如果您啊手里面有老房子，这个时候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卖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微信后台我们看到了长安区紫荆悦城123平两梯三户精装修大三居，想问问白老师这个价格应该挂多少呢？
0: 紫荆悦城它这个各个区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我打个比方吧，就是它的这个七区这位朋友是多少啊，这个多少面积的？
1: 他刚刚说是123平。
0: 123平，这个123平，现在目前我查一查七区的，你这位朋友可以报一下是几区的啊。七区现在目前的一个110多平米，116平米的成交价大体是9500左右，有低点的是9230的，有高点是9890的啊。根据楼层不同，根据装修情况不同啊，您可以对照评估一下。那这个紫荆悦城呢，它属于长安区的一个比较优质的这个有学区以及算是次新房，然后它的整个的板块比较大啊，因为它是
1: 房子特别多，
0: 18个区，特别的多啊，所以它的上下有所差异。但是给您的一个评估大概是这么就算是这个一就是9000到10000的这样的一个单价。
1: 那如果我们这个房子想这个跳出市场的这个让大家伙都能看见，我们大概这个挂的价格上下幅度是多少呢？
0: 我觉得得具体的评估。我刚才给大家就查的是一个这个市场价啊，给大家查的是成交价。就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消费者非常的理性。消费者非常非常的理性。就是我也不建议大家就是生砸价。
1: 对，
0: 完全没有必要。而且现在就是有很多的清晰的购房群体。他会怎样，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紫荆悦城，你因为现在的销售价格不像以前的价差可能很大，现在价差基本很小。我们就刚才看到了这个116平米，基本它相差就是在这个5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区间。这种就没有说所谓的捡漏，或者说是卖得很便宜的。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呀，就是大家如果这种房子需要的人多，可能就是买家和卖家之间在博弈。尤其像紫荆悦城这种房子呢，我觉得你就是走市场价，然后呢你这个什么呀，你把房子收拾干净一点，然后不要走得太低。太低的话可能你也吃亏。慢慢的话你能够去划出去，除非有一些你这户型是有硬伤，或者是你真的急迫你要出这个房子。就打个比方，前两天我们小区就出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就是你看我们旁边的责任盘就是海德园。海德园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成交价大体都是9500到10000之间，或者是9500到10500之间这样的一个成交价或者是挂牌价。
1: 是
0: 这位朋友呢，他这套价格直接就挂牌是在9200左右。他往出输出价格，输出这个价格之后呢，就是中介的带看率明显的增加。我们当时带看了2组的时候，隔壁的几个中介就已经带看到7组了。就是大家已经就是非常有在关注这个房子了。然后呢， 报出去价格的第三。

0: 今天这个房子就卖掉了。那所以你看，你真的是有销量的这样的一种社区，你低市场300块钱足够了啊。但是如果你这个房子是真的是市场没人要的，你真的是要大出血。就是比如说特殊的，比如说没有流动性的老破小，或者是你这个总价高，或者你这个小区交量极低，你一定是要明辨这个是非的。紫金悦城这个不至于，就是我刚才说的，您比如说您现在目前小区的同类型的最低价比如说是9200块钱一平米，你9000块钱往出出速度就会比较快。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肯定是您亏，还有一个话，你真的会影响整个这个悦城的它的一个价格体系的。因为现在其实购房者很多是非常的聪明，这个价格低之后我再找另外一个价格，你比如说这套房子之前上个月有一套是9000块钱卖的，剩下很多人都会观望还有没有9000之下，或者有没有8900，
1: 对，
0: 有8900马上就要出，然后你会让很多的剩余的房子都要跟着你降，不降都卖不出去，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必要啊，没有必要，所以就是不同的这个情况呢，咱们都可以在节目里聊。
1: 白老师说出了很多购房者的心声啊，确实是我们如果一味的降低房子的话哈，他的情况可能我们不仅仅是自己受损哈，而且整个小区里面也可以成众矢之的，大家伙可能都会说你为什么降的那么低啊，别人家怎么办哈啊。
0: 对。
1: 微信后台尾号1987啊，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已经能看得到哈，说出您的诉求就可以，包括您家这个房子在哪个小区啊，几层啊，多大哈。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就是学区方面的哈，也有很多朋友包括问到了说这个43中的学区房它是这个公立和私立是怎么划分的，应该怎么买这个相应的学区房呢？
0: 这个43中学区房呢属于这个我们市场上热度最高的但是43中呢它的公立学区房的划片是应该是各个公立学区里划片最小的，
1: 是
0: 因为它有一个私立的这个部分，它是属于叫这个叫12外，那12外的这个部分呢不属于公立的部分，你就是你划片是划不进去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43中的划片全部都是公立校，就是你只能进公立部分，
1: 对，
0: 你要进私立部分，有一部分房子是搭配的学历房，那这块呢就要走这，你像比如说怀底的他的自己的一些开发，
1: 怀底自己开发，包括村民是可以有资格去上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其他的呢你就还有一个摇号，那这个你就是具体你就咨询小方了，所以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买到的43中的学区房都是公立部分，就是，
1: 那他这个公立和他这个私立都在同一个校区，然后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别呢？
0: 班不一样，老师不一样，学的东西不一样，
1: 学的东西也不一样，
0: 对对，不一样，国际校跟公立校学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如果这个倾向于孩子，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倾向的孩子还是以这个素质教育为主哈，就主流教育为主，那就没有必要就专门考虑让孩子上这个私立的学校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私立校是什么呀，就是从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私立校它可能会加餐比较多，学费也更高一些，还有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上那种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啊，他几乎不用去再额外的报那个这些培训班，
1: 是
0: 就私立校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就比如说这一个月一年10万，你几乎不用给孩子，比如说这个报个什么骑马，报个那什么击剑呀，现在是马术啊，这这个还有这些像什么游泳啊，你都不用考虑，全都给你安排的满满的，这就是私立校。那公立校呢？公立校呢，基本就是在文化课和主课上，它的这个要求会比较卷一些，因为它最核心的一点呢，就是公立校我要进排名的，我中考的排名，这很主要。你私立校它可能就不是一个赛道了。
1: 所以这是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提醒和建议哈，帮助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如何去选择学区房。那如果您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哈。那接着我们来看到风轻云淡的留言，他问到的是长安区盛世春天，然后这是两室的房子，68平，是在11层，想问问白老师现在能挂多少钱？
0: 盛世春天盛世春天是南区还是北区啊？它是分成两个区的，
1: 他还没说到南区北区哈。
0: 面积是68是吧？68平，应该是一室的吧？盛世春天，
1: 历史的是吧？
0: 68平应该是历史的，不是两室的。这个小区呢，现在成交价也不是很高。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小面积的房子，大概成交价7000多，不到8000。对，现在价格不是很有竞争力吧。这个小区呢，它的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的多数的成交价都在8000左右。您可以做个看，这是南区的啊，您是南区还是北区，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
1: 好，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的建议，你可以来参考一下哈。那其实有这个具体的房子一房一价哈，我们也要根据您的装修的情况啊，小区几层啊，来做判断。尾号1987的留言，上81中棉寺小区一居室的价位是多少？
0: 棉寺这个它的这个价格就差距比较大了。这个棉寺，棉寺的这个现在尤其是小面积，小面积大概价格是15000到20000之间。这个根据这个我们的，因为棉寺的宿舍有什么问题啊？它房龄不太一样，它的建设周期比较长，现在目前就是你比较新的，它可能到20000。然后他可能甚至20000多。
1: 他要上81中的话，其实81中的分校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要本部就不一样了。
0: 本部反正大家很认棉寺，很认棉寺，这个是交易量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小区。你比如说我现在目前给大家去看的这个啊，它有这种四层的这种成交价格是17000，四层总高的三楼。48平米的成交价格是17000，然后还有这种，5层的，我查一个5层的顶楼，这是个2室的，成交价17600，还有这个，我又看到一套一个1楼的4楼底，然后这个是29000，这个价格真的是挺高的，
1: 好啊，那这是白老师刚刚给的一个建议哈。那81中可选的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稍后再给请教白老师哈。白老师也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0: 好，就是大家如果想联系到我，不论是卖房还是买房啊，都可以直接搜索微信白小张全拼0311，白小张全拼0311，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帮助大家解决买房和卖房的各种问题。
1: 白小张的全拼啊，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或者这样，如果您没记住的话，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可以跟白老师来取得联系哈。石头小姐问到了，说老师，鹿泉区朗润园小区116平3室，多少出合适啊？你看这个就是写的很清楚哈，它是要出，朗润园小区116平3室啊，2厅。多少出合适？
0: 哎呀，这个价格我查了一下，现在成交价挺低的。我查了几个100几平米的出的成交价格3500左右，是不是有点够低了？现在目前这个还有查到了一套，5月2号成交的，131平米的32厅2卫，3610，成交总价47万5。
1: 47万5哈，白二再说一下联系方式。
0: 白小张全拼0311，大家不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各种问题都可以咨询到我。而且呢，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下啊，就是我们近期出了一份叫《楼市红宝书》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就是这个找到我之后，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这个是我在我们的公众号，我明天我的账号会发出来，就是介绍我这个《楼市红宝书》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那我们花了2月的时间，做了60多页，做了60多页的一个资料啊，这个就是纯粹是我们为了我们购房者的服务，从政策解读、石家庄的各个板块的分析，然后包括现在目前石家庄的市场情况，而且这份资料我们每个月都会更新，所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里，也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得到我们这份福利，我们直接给到电子版。 60多页的一个全面的石家庄的路。
1: 收费吗？
0: 免费的，
1: 免费的。
0: 尤其是对于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朋友们，一定是免费的。
1: 也发我一份啊，我也想看这个啊。好，怎么找到白老师呢？您就这个微信右上角直接来搜索白小张的全拼，白小张的全拼，然后后面有数字哈，别忘了0311，白小张的全拼，数字0311，石头小姐也给您发送过去了，或者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哈。

0: 蓝天白云。长安区光华里小区93平，两室两厅，我们大概估个价吧，他没有说这个具体的是买还是卖，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想让帮忙来估个价啊。
1: 光华里，光华里这个在前几年还属于比较热卖的这么一个小区，它也包括光华里以及包括月宫馆啊，这个位置呢，好像是23中的片还是81的片，现在的目前的成交价啊，看四月的有的一套成交，是卖了9000多，9000多，可能是23中的片儿。
0: 23中的片，所以它的这个均价
1: 就没有那么的高。
0: 对对，
1: 那个我又查到一套103平米的，110万，然后成交的单价是16300，这是一个32层高层的中间楼层。给您的价格评估就是9500到10500之间，这是这个小区现在目前的成交的主力均价。
0: 好，这是这个白老师给他的建议啊，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问哈，包括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这个楼市红宝书啊，这个就是帮助大家了解市场价格怎么卖怎么买啊，这样包括白老师这个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调研哈，你包括这个后面我们怎么选房，然后各个区域的板块的价值解读，以及这个月的楼市的这个大数据哈，都可以学习到看得到。好，想索要的话也可以直接来添加白老师，您就这样微信右上角来搜索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有数字0311就可以了，白小张的全拼0311，或者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也可以第一时间跟白老师来取得联系。是啊，是这个搜不到哈，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帮大家来看看哈，您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和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7: 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中秋走亲访友的好礼啊，是来自于乐商城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卡。每年我们都会出啊，今年这是新版的，食材全面升级了，价格更加实惠了，最近卖的特别好，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卡，因为你送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了。哎，对方呢拿到这卡之后，他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按照上面的提货方式自己提货就行了啊，就非常灵活。我们今天啊做了三种卡型，不同的价位，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怎么选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预算两三百块钱的，您买那个888型的礼盒哈，888型的卡，这个里面有什么呢？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还有广式卤味礼盒，再有一个将近八斤的山东红富士的这个水果大礼盒，到手339，而且这个卡我们能给您做到第二件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两张，你算下来一张200多块钱。刚才这三样东西200多块钱，您在这个线下真的是买不着，东西品质很好。另外呢，如果说您预算500-600块钱的，推荐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面是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然后大黄鲜森的虾仁礼盒，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这都是大品牌正经东西。那我们再来说，比如说咱预算1800的，您直接买那个1688型，售价888一张，这个卡特别好，这里边这东西啊，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哎呦，这里边牛肋排、牛腿、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海鲈鱼礼盒，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哎，这个送贵人太合适了。今年我们是提货支持2年之内都有效啊，比去年延长了一年。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啊，然后你每次比如提货的时候，他会把这三样东西同时给你发出啊，但是从不同的地方发出嘛，所以他会陆陆续续啊，前后这一两天收到，所以可能上午收到一个，哎呀，你看这个牛肉礼盒到了啊，谢谢你啊。下午收到一个，哎呦，这个海鲜又到了，这品质真好，你看一直在刷存在感啊，加深印象，加深感情。我们今天这卡呀，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下单，等不及的话石家庄本地可以自提。另外回复给力，今天还有一个茶特别好，想串门拎款好茶的，您买这个品牌的白大师，而且是和大话西游联名款至尊宝贡眉小金砖。大家见过那种白茶的小金砖的那种造型的，我就特别喜欢啊，我觉得很高端。那个就是白茶嘛，它压成那种小金砖一块一块的造型了。这个是陈了6年的白茶，福鼎核心产区的贡眉，它那个枣香味已经出来了，回甘特别明显，非常好喝，做的很高端啊，这送人就是显好。线下呢这一小盒是300多，今天我们是129，而且买3盒再减98，到手289，你可以弄一个超大的一个白大师的一个茶叶大礼盒，带着礼袋礼盒的，你送人特别体面啊。想送点好茶咱就买这个。乐商城呢还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白酒礼盒啊，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挑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3: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5: 妈妈，
14: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 北京时间16:4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沁。刚刚的时间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白老师的这个微信号码，确实是白老师刚刚说到了，说这个价格哈，并不是你一定要降多少啊才能在市场里面这个脱颖而出哈，能卖出去这个房子，一定要就是顺应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律哈。很多朋友在问白老师的联系方式是这样，您直接用您的微信上面的搜索，有个添加加号，搜索什么呢？搜索白小张的全拼0311，白小张的全拼0311啊，是个人微信，静啊，是您直接搜索，包括日月都直接添加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还是没有记住的话，也没有关系，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可以跟白老师来取得联系。1161杜也问到的，说太行生活区1楼53平2室，大概多少钱出合适？
17: 太行生活区，
16: 嗯，
17: 太行
4: 这个我找一下啊，这个是小区比。

0: 比较太行生活区
1: 太
0: 还
1: 行
0: 是
1: 生活区应该
0: 太
1: 是，
0: 行宿舍吗？是南长街的吗？
1: 对，
0: 暂时没有交易数据。这种小区宿舍呢，
1: 81年的，
0: 我看一下挂牌价吧。
1: 嗯，
0: 太行就是老小区这种
1: 老
0: 宿舍，
1: 区81年的，
0: 这种宿舍就是首先
1: 华
0: 你。
1: 宁春天的旁边。
0: 你像这种老单位的宿舍，我是建议这个不用考虑，大家就是肯定是要能低能多低就多低，
1: 它
0: 就直接。
1: 83平的2室，大概这个房子旁边也没有啊，现在有学区了哈，但
0: 是
1: 是，
0: 对，算是28嘛，现在目前的挂牌价啊，咱现在没有成交价，是这个这个36平米是吧？8800多，8000到1万之间吧。
1: 53平，
0: 五十三平，9000吧，九千到1万，这个现在目前的一个挂牌，但是不太好出。我建议这个，你像
1: 那这种房子，我觉得
0: 这
1: 价
0: 个应
1: 格，
0: 该得低一点出。
1: 对，
0: 对，这个不像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紫金悦城，它跟这个情况不太一样。紫金悦城人家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区，它的流动性比较强，包括棉四，虽然是老破小，但是呢后边有很多人在等着。但是这个就是说，你虽然是有学区，但它是一个新小区，你跟二十八本部那个联强联盟那是不一样的。人家那个找那个老破小要本部的，你新人你没有成绩，你要他干啥呢？所以这种就是咱们大家一定要是赶紧出。现在目前，找不着成交记录。现在目前挂的是8000多块钱，但8000多块钱我只能说是，挂了多长时间也没有卖啊，就是挂了，我给大家看一套，就是60多平米的是吧？挂了739天，挂的是11万1，
1: 739天，也就
0: 对，就
1: 是
0: 没有人看，
1: 2年多了，
0: 对。然后这个小区目前挂在我们平台上最短的是585天的，最长的是801天的，就近期都没有人在看。所以像这种房子，就是一定要评估一个相对低一点价格直接往外出。我建议您就是。别过8000，7000多啊，然后您就是赶紧能出就，就是能碰着一个算一个，这是最
1: 因
0: 好
1: 为
0: 的。
1: 你要是等拆迁或者这个，它必须要根据规划来，而且就算是现在这个新房子，这个828政策改了以后，有很多你未知的这种情况哈，
0: 对，
1: 对，
0: 我们这是一个案例，跟每一个案例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像紫金悦城，那个是一个就是高流通性的。这个学区房，我们刚才说不降啊，不建议您降。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它有比较稳定的客群在盯着它，然后因为它有人在看，您这是没人在看。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有人看的房子，您还有一个方式就是美化你的房屋。现在有很多行业叫什么？叫装修代卖，可能有人听过。还有包括有人听过叫串串房的，就是把一部分房源收了，然后装得很漂亮，然后用此卖相，然后去吸引人。但是现在我听说美国是有一种专业的职业叫什么房屋美化师。美国40%的房子是通过房屋美化之后才出售的。就是您这个房子想要卖，第一个呢，就是价格肯定是一个硬的。一个硬道理，价格才是硬道理。
1: 对，
0: 但
1: 方
0: 是，
1: 便了。
0: 你硬，你还有一个你得化妆，就像一个美女，你是素妆还是化妆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就跟我们上镜一样，如果素人俩上镜，那肯定不如我们化妆的观感好啊。这也是出于尊重的，观众的一种考虑哈，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来这个鉴别一下哈。我们再看这个微信后台这位听众的留言，他说保利城核心景苑。2室，83平，18楼，多少钱出合适？这
0: 保利
1: 是
0: 城，
1: 保利城核心景苑，2室，83平，这算是也，哎呀，保利城算下来5、6年了哈。
0: 保利城核心景苑，和悦小区吗？保利城，这是鹿泉的嘛？
1: 对，鹿泉的，
0: 鹿泉，我看现在是目前有一些这个二手房在成交啊，咱们就说一期吧，我们能看到的，因为不知道你核心景苑，因为保利城它是5期嘛。现在目前一期有成交的是有一套126平米的6800，在去年年底成交的，还有一套84平米的7198，这7200成交的84平米，然后是60万一个80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就是那个，因为它属于。

0: 相对优质的一个次新房吧。
1: 对，算到次新房领域了啊，因为5年左右的这个房龄。那这个房子，如果价格不合适，能等吗？或者说这个再挂一挂，观察一下。
0: 他要挂是吗？
1: 他要出。
0: 他要出啊。我觉得应该变化不会太大。2737的价格跟这个也差不多，就是7000到10000之间。我觉得这个如果用不到这套房子的话，尽量还是快出。
1: 因为它的这个区域的关系哈，
0: 对，
1: 在这个鹿泉区，你面向的人群比较窄一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只是鹿泉区，对，所以。那如果他的这个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或者是这个竞争的这个价格都比你这个，因为保利城，房龄很这个房源很好，小区环境也很好，
0: 对，
1: 但是他同样的价格，他可能就买这个靠工作单位旁边的更大面积更大一点的，
0: 对，
1: 所以如果你一直维持这个价格的话，那可能不太好出啊，这是我们倒给您的建议。
0: 对对，是的。
1: 好，白老师也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啊，大家不论是买房和卖房的都可以通过微信直接搜索那个白小张，白小张全拼0311，白小张全拼0311。这次呢，您添加了微信呢，不但能咨询问题呢，就是我们1024的听众朋友，我们还会赠送一份60页的石家庄楼市红宝书。那这里边呢，有包括石家庄的整体的市场评估，1到8月的成交的情况，以及热销楼盘的排名，以及对石家庄整个各个区域的行政板块的详细解读，每个区域都有，那以及给到我们的相应的权益，一共是60多页，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买对房，选好房。
1: 给大家翻译一下，这里面特别的这个详细哈，你包括有各个区您家小区附近大概的价格，以及呢，包括孩子将来上学的话，我们划片的是哪个学校，包括这个学校附近的这个价格，然后呢，除此之外，我看到还有这个全区域的对比的价格，你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塔坛边上的这个鹿泉哈，塔坛的价格就150万，所以这个西南高校的价格110万，那您的那个价格肯定卖不了您觉得合适那个价钱哈。包括23中的划片，81中本部，以及长安的老城、新城，太丰富了，你们真用心了啊，不容易，免费的是吧？
0: 免费的。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想索取的话，您就直接添加白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自行搜索右上角一个加号，然后搜索白小张的全拼后面0311，白小张的全拼后面0311啊，这个就可以了。那这个还剩3分钟左右的时间哈，白老师来说一说这个您觉得不错的这样的一些小区，或者是最近有没有一些房源您觉得还可以跟我们大家伙分享的。
0: 最近呢，这个看的我看的这个新房和二手房呢都是比较多的啊，也算是这个深扎到一线了。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个也算是一个买房的心得吧。就是其实现在石家庄呢，如果您拿着100到200万的预算啊，其实就不算是一个就是像以前的可能买不到什么好房子，但是现在可选的就是挺多的。
1: 是。
0: 前段时间呢，我也接待了一个我的粉丝，那粉丝非常年轻，他们就准备100万想在石家庄买一个房子。然后呢，他们的选择啊，其实我要给推荐的很多小区都是以前都不敢看的小区。就比如说就是100万出头咱们可以买到像东南智慧城9号1号的两室。以及我们海德园，我们当时推了一套112平米的大两室，而且还是楼王的4楼。就那套房子呢，就是我那粉丝没有咬牙下狠心，然后第三天就直接被别的中介给卖掉了啊，这是都是100万的预算，
1: 对，
0: 就能在二环里或者二环边找到非常不错的房子。
1: 别说这些房子，这是挂出来就秒没的啊！如果你关注了或者懂了很多的这个地产知识的话。
0: 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包括我给大家去提供的这个资料，也是为了让大家更能够好好的了解市场。了解市场完之后，你就知道该买不该买了。
1: 对，
0: 就是我像我那个朋友，就是一开始他是从区域 开始就是还是比较模糊，因为他当时找我的时候就是他100万的预算，他就老看长安区和新华区，他觉得御华区他买不了，
1: 不是
0: 啊，然后结果跟我们聊完之后，哎，他发现这个预算呢在御华区买个二手房还
1: 可以，也不错啊，
0: 能买得到，能买得到，那他就在开始在御华区看，
1: 当然能有更好的，那你就选择了，
0: 对，然后包括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在200万的预算，200万的预算呢，就是他也不敢这个踮起脚尖选，他是北京的，他在北京住天通苑，然后呢这个
1: 那是大体量的一个小区啊，
0: 就是高端小区他不敢看，
1: 对对对，
0: 然后回石家庄呢他就在200万的预算去买，我说200万的预算你这是高端客区，
1: 对，带他买不错的呢，
0: 对，带他看的一些房子吧，都是这个他在北京不敢看的品质的小区啊，所以就是看完了之后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大胆看，大胆了解哈啊。那最后白老师也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啊，大家可以搜索0311，就是白小张全拼0311，通过个人微信添加到我，白小张全拼加0311这个微信号。
1: 白老师的微信号码大家可以自行来搜索，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数字0311，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数字0311就可以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白老师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2: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4: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冲什么呢？
12: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13: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1: 什么？
14: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4: 我要再来一件。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1: 快冲！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6: 秋风起，滋补食，
1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6: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1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6: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6: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近日，燕赵电力实验室在保定市正式揭牌，为河北能源电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的动能。
1: 邯郸市近日发布20项金秋主题文旅活动，9月28号中国乡村旅游大会北方主会场活动在大明县举办。活动的现场呢，将推介中国乡村旅游大会国庆寻美地图。
0: 中秋和国庆假期临近，这个假期预计呈现着前短后长这样的双波峰出游格局。中秋3天是以省内周边短途家庭游为主，国庆7天集中释放国内长线游需求，赏秋、海滨度假、亲子游热度居前。
1: 近日，成都6岁女孩连允芝先后呢是以平均4.52秒和4.27秒的成绩，是两次打破了3阶魔方女子平均世界成绩的这个一个记录啊。那么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名平均成绩是4.5秒以内的3阶魔方女子选手。
0: 健康方面，钟南山院士近日是提醒，呼吸道合胞病毒即将进入到流行高峰，1岁以下婴儿家长需要高度警惕。该病毒典型流行季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4月，初期症状和普通流感相似，表现为发热、流涕、咳嗽等。
1: 诺贝尔基金会呢日前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达到1200万瑞典克朑，约合815万人民币。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自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你下班啦！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0: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下班时间开始啦，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着。各位手机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俩一身黑，
1: 哎呦，嚯，还真是，
0: 还挺齐，
1: 哎呦，太齐了。
0: 这个画面里，
1: 哎，
0: 黑色星期一啊！昨天刚才还说呢，一直很恍惚，觉得今天是星期二，但实则是星期一，再上个几天班呢，不过到周五大家就可以休息了，
1: 对，
0: 中秋假期的第一天，
1: 是
0: 这一周呢，大家也是过得紧锣密鼓的，
1: 对，
0: 置备点给家里的东西，
1: 还是走亲访友，
0: 走亲访友的，去转一转。团圆的日子嘛，您看咱们这个中国两个节日，春节和中秋，得好好的一起团圆庆祝一下。最近呢还看到有这个喜事儿，是咱们石家庄说到第五届文明婚俗为爱减负集体婚礼活动，在知音1953举办了，说是古典的婚礼仪式，既喜庆又庄严，包括现场有非遗长山战鼓、景星拉花、藁城宫灯、行堂剪纸、祝福献礼，有30对新人是圆满礼成，一个很有意义的集体婚礼。
1: 对，说到婚礼了，最近呢还看到一个跟结婚的事儿有关的一个热搜的事件啊，说在安徽有网友呢参加婚礼的时候拍到了有趣的一幕，说那个婚礼现场一般不都有那个横幅吗？上面那个名字，新郎名叫什么什么，新娘名叫什么什么，可有意思了。新郎名叫季尔康，
0: 季尔康，
1: 新娘名叫杨紫薇，就是那个尔康和那个紫薇，就是《还珠格格》当中的人，就重名了俩人。然后当时呢，这个网友把这个视频就发网上，马上就火了。
0: 不是，他们俩不是后改的名是吧？
1: 不是，就说呀，网友就留言说：“哎呀，这尔康还是娶到了紫薇呀，这得多大的缘分呐！这事是真的吗？是不是俩人就像刚刚子琛说的后改的名儿没有？
0: 对，
1: 就后来人家杨紫薇这新娘本人就说了，我们就叫这么个名字，因为她的父母呢爱看电视剧《还珠格格》。”所以呢，小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紫薇。然后她的丈夫呢，是因为家族堂兄弟儿啊，人家都取名叫季某康，季什么康，季什么康，到他这儿叫季尔康。然后两个人就通过这个新娘的妹夫介绍认识的。后来就因为哎呦，我叫紫薇，哎呦，你叫尔康，你是我的嘴吗？
0: 什么？
1: 我的嘴？
0: 你是我的嘴？
1: 你是我的嘴吗？
0: 你这个梗我得反应一下。
1: 嘴，我的嘴。对，然后俩人就哎呦，就产生了这种浓厚的兴趣，后来两人真的就走到一块了。
0: 那以后两个人生儿得叫东儿
1: 啊，这不就全对上了吗？
0: 对，
1: 东儿
0: 一定要叫东儿。我真的好巧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就像刚才说的，首先这个缘分很巧，另外呢，如果说你看紫薇遇到了尔康，在知道对方叫尔康的一瞬间，就会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1: 对呀、就会加分。
0: 如果我在一个同样叫尔康和一个叫李贵儿两个人，我可能我会多看尔康两眼。不，此处没有褒贬的意思啊，只不过就觉得紫薇和尔康这个名字上就很搭，
1: 更搭一些。对
0: ，有没有那种情况，比如说张无忌遇到了赵敏？现实生活当中，你别说，没准也真有。
1: 对呀、所以就是把这种影视剧的一些桥段照进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特别有话说。网上还有人曾经就发帖说，你有没有过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出现过影视剧里的一些片段？然后有很多网友就分享啊，说等灯这位朋友说了，我有一次去滑冰啊，就滑得很快的时候，跟一个正在倒溜着滑的姐姐撞在了一起。
0: 哎呦，
1: 当时那个冲力很大，重心不稳的我就搂着她的腰，他呢就搭着顺势搭着我的这个肩膀，两个人就搂在一起，原地转了3-4圈。
0: 怎么演偶像剧呢？
1: 要不说呢，最后还是站定了，那画面，哎呦，可浪漫了。
0: 等会儿，这位朋友他是男生是吗？
1: 应该是男生。
0: 两个人后续没有什么别的故事？ 我的天哪，
1: 是吧？你就想脑补那个画面，你听他们留言，
0: 我感觉这个时候一般都得是慢动作。
1: You are my destiny。
0: 对，AGM 得起来。
1: 对。然后还有网友分享的说，这个我这个人吧，就是拥有偶像剧女主平底摔的技能。哦。就是走着平地儿呢，穿个平底鞋，走着走着突然就摔了，就那种哈，说在公交车上摔着了，被一个帅哥扶了起来，最后在同一站下车了。我当时我就鼓起勇气去找那个帅哥要他的联系方式，结果呢，当时好巧不巧，我的手机没电了，加不了微信，加不了联系方式。然后帅哥说：“把你的告诉我，我加你吧。”哎，然后我们就聊上了。然后我发现那个帅哥其实是个话痨，每天就扯着我聊天儿，主要是说聊的话题也很干巴。然后帅哥说话呢还略微的非主流，我实在是忍受了两个星期之后把帅哥拉黑了。
0: 要不说兄弟们，咱得话不能太多，
1: 不能太密。
0: 对，有的时候本身这个两个人感觉挺好，话太多了给人吓跑了，话少点。
1: 是
0: 小白个留言说，滴滴拼车拼到了前男友和他现女友三个人坐后排。哇哦！他说我全程45度角望车窗外，后续呢？
1: 我在他这条留言的评论区底下还有一个高赞评论，有人就特别关心说，最尴尬的那个人其实不是你，
0: 是谁呢？
1: 那个人就留言就留言到这儿了其实那个最尴尬的人不是你，所以我当时就在想，
0: 那能
1: 是
0: 谁
1: 呢？
0: 他
1: 前男友
0: 啊，也是。也是，我觉得这种场景应该三个人都挺尴尬的。司机师傅应该是最吃瓜的一个。今天聊到关于生活当中那些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桥段，其实指的就是不可思议，还能有这么巧的事儿，这得是多大的缘分呢？
1: 是啊。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或者说就像一方面是电视剧里才出现的桥段，还有就是真的是你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巧合，
1: 对，
0: 缘分，我们今天可以和各位来聊一聊。比如说也有那种两口子就在一块很多年之后才发现啊，原来他是我这个什么当时同学的
1: 什
0: 么表哥
1: 的
0: 对门，对，就类似于这种的。今天我们就是纯纯吃瓜局，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或者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可以来聊一聊啊。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当》送给紫薇和尔康。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缘分。影视剧当中才都影视剧当中都演不出的巧合，
1: 是
0: 有的时候就真的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它未必高于生活，可能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巧合更让人觉得抓马。今天就是聊的巧合。
1: 是
0: 孟幻蝶给我们留言说，我的朋友在以前很学生时代暗恋的一个男生，一直到毕业都没有表白，也一直没有联系方式，很多很多年。大学毕业之后一次爬山相遇了，然后俩人就结婚了。
1: 哦，爬的是哪座山？
0: 爬完山就结婚了，在山上说，哎，你是不是那谁下一下山咱俩结婚吧。
1: 你这么一演绎就没什么。
0: 但确实还是说明就是命中注定。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缘分兜兜转转，有两个人又牵到了一起。
1: 哎呀，还有一种缘分兜兜转转牵到了一起，但是当时的那个场面呀、啊、是比较抓嘛。刚才在咱们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了，说去参加前女友的这个婚礼。
0: 等会儿、啊、为什么要去参加前女友的婚礼？
1: 人家说不想去来着，但是被好几个同学愣拽去了。
0: 这几个同学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
1: 然后呢啊，人说了去就是在一个大宴会厅里，那么多人是吧，有一个环节就面对面建群。建群干嘛呢？就是发红包啊。后来他就抢红包啊。没想到抢到全场手气最佳。以为这就完了啊。结果他说我当时就想走啊，就发现那个宴会厅的门关着出不去。还突然被司仪 Q 到了，说哎呦，我们群里面这谁谁谁啊，这是手气最佳，我们请他上台吧。把他请上台啊，还要当众夸一夸女主。
0: 哇哦，然后呢？
1: 他就没再、
0: 没讲了啊。
1: 他问的呢，我说，然后所以你上台之后，就是对新娘说什么了呢？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啊，
1: 来宾们都说啥了？
0: 对啊，我天，今天这个节目真有的听了。
1: 精彩，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说这个电视剧都演不出来的一些巧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
0: 圈圈说大学毕业两年之后去了离家千里的地方工作，随便报了一个考研的补习班，跟坐我后边的女生聊起来之后，发现她不仅是我同乡同校同学，还是我前男友的前女友。前面那些我都没记住啊，后边这个我想详细听听，就是展开讲讲。
1: 绿豆说朋友给介绍了相亲对象，我去见面的时候阴差阳错的走错了餐厅，坐错了桌子，但巧的是呢，说这个人也在等他的相亲对象，我俩当时还聊了几句，结果聊着聊着发现不对劲了，原地打尴尬。
0: 你们就真没想过你们两个互相就是等的那个人是吗？这得多看不上一块去，是吧？
1: 非常巧了。
0: 大家来说说吧，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啊，就是很简单，说一说你觉得电视剧都演不出来的一些巧合，真实发生在了你的身上或你的身边，都有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帮大家匿名，帮大家匿名，回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

0: 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度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7: 17: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今天呢，我们既然是聊到了吃瓜啊，不，聊到了，聊到了缘分，聊到了巧合。
8: 对对对，
7: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很简单，那种连电视剧都演不出来的巧合，
8: 是桥段。
7: 发生在你身上或者你身边的，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那么一个两个。
8: 是，但这个确实不太好想。
7: 对，
8: 但是你就靠很多其他朋友给我们提供灵感。
7: 对，我觉得今天这节目这话题太有意思了。
8: 是，刚才平常心还说了，今儿这节目太有意思了。你
7: 这个应该就着瓜子儿，嗑着瓜子儿就爆米花。看到这位朋友。不念名啊，我们都不念名。他说我朋友，他带着女朋友去外地看薛之谦演唱会，然后坐他旁边的是他的前女友，但是还不是他发现是他前女友的，是他前女友带的现男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您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我，哎，先读十段广告啊，十段广告。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把这故事续上啊。马上中秋要到了，走亲访友的啊，您得提点东西，提着多累呀、啊！您不如买一下我们这1024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啊，食材全面升级的，就是不用大包小包拎着了，但这个对方接受起来没有任何压力，把主动权交给对方，里边的也好吃的，人家什么时候想吃的随时提货就行，每次提货的时候都还能想到您。三种卡型，里边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怎么选您可以看一下。预算200-300的，您可以买这个888型，里边都有大黄仙参肉食礼盒、虾仁虾滑、黑猪香肠、巴沙鱼胶都有，还有就是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面是盐焗鸡和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才只要339。而且这个卡型我们给您做到第二张半价，508.5块到手两张。卡里这三样东西，您出去卖的，出去买的话。不建议卖啊，不建议出去买的话，这些东西肯定是不止200-300块的，
8: 对，
7: 性价比很高，
8: 是非常值啊。如果您要是说咱那预算稍微再高点的500-600的，咱买那个1288型的啊，售价是498，里面有什么呢？大黄仙参的牛肉礼盒，还有大黄仙参的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预算再高点的1800-800的，您就直接买那个顶配的1688型。售价是888，里面东西呢，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面这个牛肋排呀、牛腿呀、牛腩、羊蝎子、羊排呀，还有就是先到先得品牌的海鲈鱼礼盒，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哈。
7: 是的，
8: 而且今年我们这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提货。支持您2年之内都有效，比去年就是延长了1年的时间。
7: 对，
8: 而且每张卡里面这都是三样东西啊，每次提货都能帮您刷点存在感。
7: 是，
8: 临近过节了，等不及的话，咱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就可以自提啊，5张以上还有团购价更优惠。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7: 是的，我们中秋专区全场每满399立减50的，回复给力您来看看，每满399都立减50啊，很划算。来，我们继续故事。他说啊，我朋友他带着这个女朋友去看外地看这个薛之谦演唱会，旁边坐的是他前女友，但不是他发现的，是他前女友带着现男友，跟他现在的女朋友还是同学。等会儿我有点乱了，是他前女友带着现男友，跟他现在的女朋友其实是同学哦，他前女友的现男友这个男生跟自己的现在的女朋友是同学，他现在的女朋友看到的是同学打招呼，才发现旁边坐着的还是自己男朋友的前女友。哇哦！
8: 然后互相还没有打招呼，当作不认识，看完了全场演唱会。
7: 哦，也是，你怎么打招呼呢？
8: 我想知道薛之谦老师知道这件事吗？
7: 薛之谦老师知道的话怎么？

0: 那大屏不得给一个镜头是吧？
1: 一定会被 cue 到的。
0: 那肯定是不知道，但也是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是当不认识就看完就算了。你说也这真是有缘分，这两对儿是吧？
1: 哎呀，
0: 你说
1: 这剧情
0: 场几万人，买到同一个区域的同时，还能被系统自动分配在一起做，我的天呀！
1: 萧然说。子辰你好意思吗，我都到家了，正好听完故事上楼了，你突然插播广告。那我也得在楼底下听完了我再上楼。
0: 你不白听。
1: 你当时应该说预知后事如何，哎。
0: 我们明天再说。对，我们这个每满399立减50的。大家来继续分享着，同时呢我们先来进行我们的猜歌环节啊，这猜歌环节还得进行，您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
1: 对，
0: 第一行是 波呢摸鸡啊，
1: 对，第二行乌斯诗科呢斯的，
0: 就可以了，
1: 够了，
0: 前两行就够了，第一行就够了。
1: 波
0: 呢摸鸡啊，我本来没有想，但你说是金海心的歌，
1: 我
0: 就
1: 知道了。
0: 对，呢摸鸡啊，你那个很明显了。
1: 呢摸鸡啊，哎，
0: 对
1: 对，
0: 波呢摸鸡啊，鸡啊，它是一个词儿，
1: 哎。
0: 第二行是乌斯诗科呢兹的，所以它应该是什么？已经后台很多朋友把这个语音发过来了啊，还很厉害。我们先来听薇姐唱的啊，小薇发过来了。

0: 哎，唱真不错。我发现薇姐就唱比如金海心啊或者徐怀钰的歌，
1: 哦，
0: 音
1: 还挺像的，
0: 音线还是挺像的。
1: 对的，声线。
0: 下次我们为薇姐单独出一个徐怀钰的歌。要薇姐您现在就唱吧。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别那么

0: 哦，
1: 哎，真不错，我怎么觉得他这个有点像男版薇姐嘞？
2: 有一点，我也想说今天戴风之调儿稍微起高了。
1: 要不说嘛，有点男版小薇的感觉。还有毛毛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3: 我和哈萨迪是初中同学。
1: 等会儿
2: 讲故事
1: 的，
2: 讲
1: 故事的，
2: 等会儿
1: 讲故事的，我们待会儿我们得预听一下啊。你们别这样说点什么都敢说，你们一听听。一会儿我们预听一下再给你放啊，听一下 IX 唱的歌。嗯。
3: 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好，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
1: IX 又加起来了。
2: 好听好听啊。
1: 电宁发过来的语音。
3: 你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
1: 啊，男生唱的也都很好啊。
2: 对。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3: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秋之交的时候呢，消化系统是比较脆弱的。那进入到秋天之后啊，干燥的气候又容易损伤我们的肺脏津液，引发口干、咽干、咳嗽这些症状。那秋补呢，其实不是一味的说要贴秋膘，既要注重这种调节我们肠胃的功能，促进消化吸收，又要滋阴润肺，喝点养阴益肺、生津润燥的粥，就是补气血的不错的选择。这粥类啊，食物它比较容易吸收，而且含水量高啊。粥呢，也可以帮大家来实现主食的多样化，以粥作为一个载体，添加多种的辅助食材在里面，更可以达到均衡营养的目标。乖乖
1: 来，让我们换一个吃瓜的电乐啊！今天我们准备了其实很多一些别的节目内容，但是看到后台上大家这个，哎，大家这个分享到自己这个生活当中的那些巧合，哇，都给一下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也乐意听，但大家也乐意听，也乐意说。今天我们就是大型吃瓜啊！我们今天全部帮大家匿名。就是你生活当中遇到过的那些电视剧电影都演不出来的巧合，
0: 对，
1: 你觉得有什么，什么时候让你觉得哇好巧啊，我竟然这样。看到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啊，您要是发语音我们就没有变声器的这个对对，那就是实名分享了啊。这位朋友分享的，听他说的什么呢？
2: 我和他爹是初中同学，初中毕业照的时候是我在前面，他在后边，但是上学的时候他是我比较讨厌的那种人，但是后来安安相亲刚认识同学，哎，孩子长开了，长得挺高的挺帅的，就这样就成了。
1: 啊，这个就是说当年上学的时候正好毕业照，自己和孩子爸爸是正好是前后排挨着，
0: 但是上学的时候对对方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1: 对，甚至没有
0: 什么，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1: 对，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就挺调皮的，
0: 对，
1: 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见，又高又帅了，
0: 说人家长开了，
1: 说人家长开了，
0: 你就承认您是外貌协会的就完事
1: 儿，承认您是见是不是一见钟情了呗，
0: 看脸就完事儿了呗就
1: 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和我老公是网恋奔现的，然后我们俩恋爱了一年，老公过年来我们家嘛，然后回家肯定是他爸爸回去问呢、啊、说今天怎么样啊，我老公就说说他的大哥，就是他老公的哥哥是大伯家的，其实就是堂哥呗，也是厨师。后来聊着聊聊着就发现说我大哥和我老公他爸爸是十几年前的同事。然后当天呢就和我大哥聊天去问说，哎，我说哥你认识那个谁谁谁吗，就问到是我老公爸爸的名字啊，他说认识怎么了，他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我对象和你的认识的这个人长得特别像，我大哥说是挺像的，怎么是他亲弟弟啊那是您老公长得显老啊，还是这位还是老公的爸爸就是长得显年轻的，
0: 别问了别问了，
1: 对不起我话多了
0: 还有朋友分享说，过节我老公他堂哥带女朋友回家了，我们都嚷嚷着要去看，结果我一进屋就发现他堂哥的女朋友啊是我几年前在市里上班的时候住一个宿舍玩得很好的小姐们儿，当时我都傻眼了，我结婚之后呢把工作辞了回老家，已经好几年都没跟他联系了，这该死的缘分呢居然成了亲戚，
1: 也挺好的，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
1: 门，对，不是，但是刚才这几个都不够劲爆的，
0: 食之乏味了有点是吗？
1: 都可以分享啊，就是生活当中你觉得特别巧的一些事儿，可以发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或者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啦。这首歌是来自余佳运的一首《九月底》。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2: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3: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2: 我也赶紧囤2张。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哎，这广告真长。
8: 怎么了？那迫不及待又
7: 影响我吃瓜，影响我跟你们分享的。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非常简单，你遇到过的那些连电视剧电影都演不出来那种巧合的桥段发生在你身上，或者说发生在你身边的
8: 你听说过的事儿。
7: 对，我们先帮大家匿名，你们就尽情分享就行了啊。
8: 对，
7: 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我老公的前女友是我的同事，也是我本家孙女儿。现在我们家族里辈分比较大啊，就是他其实是，就是如果说按辈分的话是我的孙女儿，是这能这么理解吧？
8: 对对对，因为她辈儿比较大。
7: 对，我也有，我们家也有这种。他说后来经媒人介绍，我和我老公成了。原来他没跟前女友分手的时候，当时他还管我叫姑奶呢。哇，好过瘾啊，听着。
8: 是姑奶奶啊。这位朋友说了，也说到辈分的事儿，就是我跟我爱人是一个胡同的。小的时候呢，在村里，把他爸爸妈妈，也就是现在我的公公婆婆，一直叫哥哥嫂子。他们家辈儿小，他一直把我叫姑姑。所以说我们这就很有缘了。现在我们就都改口了，也就改成叫公公婆婆了。我就觉得按我的辈分，我就变小了，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世界也挺小的。
7: 对，
8: 而且我跟我老公这也算是青梅竹马吧，哈。
7: 对。哦，意思是在婚前，她的老公应该喊她
8: 叫姑姑，
7: 叫姑姑。
8: 对。
7: 所以说，她是她自己的外甥女儿。
8: 啊？会能这么理解吗？
7: 对啊，那她跟她老公成了以后，她老公原本应该喊她姑姑，现在她跟她老公是一辈儿，所以她现在应该喊自己姑姑。
8: 好吧，我没有办法反驳。还有这位朋友说了，我跟我的初恋，初三暑假互有好感，中考
7: 等会儿停，我插不到广告啊。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1024定制的这个秋天的礼物礼品卡。今天是三种不同的规格，按照您的预算来看的话，尤其是最性价比高的888型，这个您到手只要339，同时第二张还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是两张卡。另外其他型号的还有1288型的，这个到手是只要498，1688型到手是888，里边的东西都不一样。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同时还有很适合这个季节喝的这个白茶，白大师和大话西游联名的至尊宝贡美小金，特别漂亮，很讲究，礼盒也很精致。中秋特惠买3盒再减98，相当于是到手是289，也是带礼盒礼袋的。而且我们乐商城是每满399都立减50的。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来，你接着说。
8: 广告之后精彩回来啊！刚说是中考之后不在一个学校，断了联系了。但没想到几年之后啊，我们俩到了一个单位。
7: 啊，意思是自己和初恋，上学的时候就会有好感，后来不在一个学校断联系。那后来呢？
8: 对呀，后来呢？
7: 后来呢？
8: 是啊，没说呀。
7: 后来就到了一个单位，没有什么别的故事吗？
8: 对，没说呀。哦，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留言得说一说。
7: 他说什么？
8: 不得不说
7: 哦。
8: 我表哥和我表嫂离婚了，后来我表哥二婚，娶了一个新的表嫂，过了半年，我原来的表嫂也结婚了，她的老公是我新表嫂的旧老公。
7: 哦，我现在在脑海里已经做了一个这个做了个图表，
8: 做了一个思维导图。
7: 对，要意思就是两个人分开以后，
8: 就是两对儿。
7: 对，
8: 然后分别互换了伴侣。
7: 对，就是，但是那肯定是事后才知道这个事儿
8: 哦，
7: 那不然就不方便说。明白没有？
8: 对，
7: 缘分都是
8: 缘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文件，明确全省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应带头做耐心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
3: 昨天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了解到，即日起呢，一直到11月底，聚焦八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
2: 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开幕式昨晚举行。
3: 奔现深度游成为中秋国庆黄金周的亮点，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平潭、淳安、保亭还有平遥仙居

0: 安吉、安图、建水、德化一同跻身到了中秋国庆奔现深度游热门目的地的前十。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新一批汽车召回信息，涉及斯泰兰蒂斯、宝马、比亚迪、蔚来四家车企，累计召回超19万辆车。
0: 昨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现在有部分家长是陷入到了正畸焦虑，一发现孩子牙齿不齐，就急于为他戴上矫正器。专家表示啊，说正畸治疗并非是越早越好，大多数的综合性矫正的黄金期是在12到14岁。
1: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也！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同时我们节目也在视频直播着，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上个小时和各位一直在聊嘛，就说生活当中的那些巧合，让你觉得这个电视剧电影都演不出来的桥段，发生在你的身上或你身边的，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们今天呢是全程匿名，
1: 对，
0: 帮大家分享什么时候你觉得哇好巧啊，或者说谁谁啊你们竟然认识，
1: 说后来哇塞原来还能这样，
0: 对对，你们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挑着跟你们分享分享。本来呢我们这个第二小时也准备了别的内容，但是看到大家这个分享的热情实在是很踊跃，
1: 而且大家都很爱听，
0: 也很爱听，我们也匿名嘛，下班时间我们一起来吃吃瓜。看到大家分享了吗？
1: 有朋友说了，我和我爱人是同一个月生日，我公公婆婆是同一个月生日，孩子大伯、大伯母啊，就是用我们家话就叫就是大爷大娘，
0: 对，
1: 我们这么叫哈。他说是同一个月的生日，
0: 同一个月生日，
1: 对，都是同一个月的生日，
0: 这就叫巧合了。
1: 这跟我们前面这几个比弱了一些。
0: 看得出来你的生活里真的是没有什么很巧的事情。哦，就同一个月生日，
1: 对，
0: 公公婆是同一个月生日，
1: 对对对，
0: 也是缘分吧。
1: 是啊，
0: 缘不不这个缘分让你们相聚千里之外嘛。缘分，我跟思达还是同一年日。
1: 是，
0: 确实不是很巧啊，不是很巧。刚才我们不是说嘛，就是有一位朋友分享到的，说在结婚之前，自己的老公是叫自己按辈分来说是家里边那边的辈分是叫姑姑的，结婚之后呢就变成平辈了。刚才我在节目里说了一句，我说那相当于你是你自己的
1: 外甥女，
0: 外甥女。有朋友纠正我了，
1: 不对，
0: 说不对，没理清这个关系。爱我所爱说呢，她是她自己的侄媳妇儿。同时他也是自己的姑姑。
1: 没想到人家分享了一个故事，我们最后关注的点在这儿，
0: 在辈分上。
1: 捋一捋啊。
0: 还有这位朋友他说，要说八卦我只能说我有一个朋友发了一段省略号，后边呢，
1: 对呀对呀，您甭管是有没有这个朋友吧，我们想听故事。咋了呢？
0: 您就说您那朋友怎么了吧。
1: 对呀，看重点啊。还有朋友说了，哎呦，今儿这话题是说巧合吗？
0: 对。
1: 那我要分享一下，有一次遛弯啊，发现我的初中同学跟我一个小区，然后我当时的相亲对象跟他还是同学。
0: 弱一些。
1: 啊、弱一些。
0: 我只能给你个满分10分的话，给你个不及格。
1: 我还在别人急了还。
0: 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老婆和我老丈人是同一天生日，哎，这个我觉得还挺巧的，
1: 嗯，
0: 相当于是自己的女儿和自己一天生日，然后自己或者说自己和自己的爸爸是一天的生日，
1: 嗯，
0: 我这个真的很巧了。
1: 对，哦，还有这位朋友说了，我是8月15生日，
0: 嗯，
1: 我哥是大年初一生日，我觉得我妈生孩子挺凑巧的吧。
0: 哦，就是一个8月15、一个大年初一、
1: 啊、
0: 最重要的两个团圆的节日、
1: 哎、
0: 同时也是自己和哥哥的生日，
1: 是
0: 这个还算挺巧的、
1: 嗯、
0: 因为本身这两个节日对于我们来讲也是比较特殊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
0: 啊、
1: 挺长啊，
0: 我就喜欢听长的。
1: 但我就有点是我念着听啊，念着听。说我和我老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嗯、家人都是同在一个区，但是我工作离家很远的另一个区，如果不是考上编制，我都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这么一个小城镇，开车得需要2个小时。我老公家里小时候卖过一辆车，10几年前的事儿了。后来我工作啊，中午休息出去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一辆车，和他们卖的那个车一个型号，挺不好找了现在这个型号。我当时看到以后还在跟我老公开玩笑，现在居然还有这个车。后来我公公去翻卖车记录，居然就是卖到了这个小城镇，我头皮都发麻了。哦，
0: 我不知道我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听不懂的。
1: 就是这个车型不好找了
0: 啊、
1: 哦、啊，市面上不太常见了，结果就卖到了他们之前这个住的一个小城镇，觉得挺巧，
0: 又看到了这个车，是吧、
1: 啊、
0: 你没有点什么人和人之间的事情吗？
1: 不是这么长的篇幅，
0: 谁要听你跟车的事儿、
1: 啊、就这啊。
0: 晨晨说这个也不用匿名，他说我跟我老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1: 嗯、
0: 生日啊，这个很巧了、嗯、还有这个朋友他说我的哥哥和我的妈妈是同一天生日，我结婚之后呢，我老公的哥哥和我的哥哥的妈妈也是同一天生日。我们这话题怎么突然转到生日上面、啊、
1: 都跟生日有关系了。这
0: 如意说我和我哥是一天生日，他比我大2岁，谁问你们生日。
1: 我突然有个想法，要不然我们把上一个小时标题
0: 什么
1: 大家的留言再重新念一下。
0: 你们是不是不知道我们这个瓜的标准是什么呀？我们上个小时唠好好的，怎么突然给谁给我们管到生日上了？
1: 没事啊，大家想唠啥唠啥啊，都一样。
0: 对对对，开玩笑的啊。这位朋友他说、嗯、我们上初中那会儿下午放学一起骑车回家嘛、嗯、有一个同学住的离我们的村隔了好几个村儿，说暑假有一天我真的是做梦哈、啊、梦到他说他要走，后来就走了。第二然后初二开学他真的就转学了。
1: 哦，
0: 我这个事儿我感觉
1: 嗯，
0: 你对这位同学一定印象非常深刻。
1: 应该是
0: 这么多年前的一个这么小的事儿你都记得。啊，还有小聪他说我老公的生日是我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
1: 嗯，
0: 这个也是缘分了。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都可以畅所欲言啊，聊到的话题很简单，就是说生活当中那些让你觉得特别巧的事儿，缘分的事儿。
1: 嗯，哎，这丝毫的诗这朋友说我和我老公都是龙凤胎算不算？
0: 哦，
1: 但是我们只生了一个女儿。
0: 哦，有点基因上的事儿。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也是帮大家匿名的 啊，就是像说生日什么的这种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匿名，我们也就念一下。但是您如果说不想念名字，我们就帮您匿名。各位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我们今天节目开通视频直播，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来自孙楠的这首缘分的天空。

0: 从来没觉得一歌的时间这么长。
1: 又迫不及待听，
0: 主要是看到我们这个后台哇刷屏，
1: 是
0: 就发现这生活当中好多巧合的事儿啊，
1: 哎，都是桥段，
0: 都
1: 是故
0: 事、
1: 啊、
0: 都是故
1: 事、
0: 嗯、就真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艺术来源于生活，它未必高于生活、嗯、
1: 对，真的
0: 很多很多事儿就是真的生活里边的这个巧合，你电视剧电影它都拍不出来的那种。嗯，看到这位朋友分享，他说跟我媳妇谈恋爱的时候第一次去他们家，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大的保温壶，那个盖子他们全家谁都拧不开，我拿到手一拧就开了。不是哥们儿，咱没点别事说了。
1: 我倒是 get 到他为什么留这条了。
0: 为什么？纯粹想互动。
1: 不是那个大话西游里边个桥段。
0: 什么呀？
1: 就是什么青霞紫霞不是那个宝剑
0: 啊，拔不出来。
1: 对，然后至尊宝给拔出来、哦、他是想就这
0: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意思吗？
0: 哦，
1: 请说是好吗？
0: 我一看了我第一反应就是他可能平时真的没什么巧合的事生活。你这个巧合的程度基本相当于今天我跟斯达碰巧穿了同一个黑色的衣服。这个是一个很巧的事儿了。
1: 你这个要是评级的话，也只能说是 NPC 级别了。哦，不，在子琛这儿拉晚了吧？反正我给你个 NPC 吧。
0: 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我的大姑姐和我姐姐的大姑姐是好朋友，嗯嗯、也就是两个好朋友的弟媳妇儿是亲姐妹儿。
1: 这个人物关系有点乱，
0: 我们俩的智商支配不了，就这么远的。
1: 刚才毕竟侄媳妇儿什么的那个都没有算明白的。再说一遍，他是什么？
0: 他说我的大姑姐和我姐姐的大姑姐是好朋友。
1: 哦哦哦，
0: 也就是两个好朋友的弟媳妇儿，
1: 对，
0: 是亲姐妹。嗯，因为是我姐大姑姐牵的线。嗯，
1: 哦好。
0: 小薇说我和石头是同一天生日，和子琛是同一个星座。
1: 嗯，那你们仨很有缘啊。
0: 那咱仨都是一个星座。
1: 是，好巧啊。
0: 好巧啊。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在和我老公相亲认识的一年之前，在相亲联谊会上见过他的哥哥，哦，嗯，和哥哥没成，后来和老公成了之后，发现和哥哥以前在相亲联谊会上见过，嗯，丹丹说我的生日是521，
1: 嗯，
0: 哇哦，我的生日还是10月31呢。
1: 好，
0: 你们记住了吧？
1: 记不住也没关系，不重要啊。这个还有这位朋友说了，年轻的时候谈了个网友，
0: 嗯，
1: 说附近的，后来出去就见了一面，
0: 嗯，
1: 她呢带了她闺蜜一起，
0: 嗯，
1: 后来呢和她闺蜜在一起了。
0: 哦，
1: 这有广告插播一下。
0: 你要不来段广告插播一下？你看看后边的故事啊，这个。感觉得咱们俩得审核一下啊，插播广告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是秋天的礼物礼品卡，1024定制礼品卡，每年到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等着呢，三个不同的规格，有第一个型号是888型，但是您到时候只要339，第二张卡还半价，这个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里边都包含什么呢？有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你要不你给他捂一下呢？
1: 没事，
0: 啊，虾仁、虾滑、黑猪香肠、巴沙鱼胶都有，还有一个广式的卤味礼盒，里面是这个盐焗鸡、卤水鸭，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礼盒，到手是339，这是第二件半价的啊，这个很划算。另外如果说您预算高一点，有个500-600，您可以买这个1288型1288的，但是它售卖你到手相当于只用花498就可以到手，里边有大黄先生的牛肉礼盒，有大黄先生的鲜虾仁礼盒，还有这个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当然预算再高一点的，你可以买1688型的，售价是888，里边就更丰富了。总之我们今年这个提货是支持2年内都有效，相当于是您把这个卡片给了您想送给想感谢的人，他随时去提这个礼盒就可以，一个电话或者说一个微信上面直接输入一下地址就送到家了，每送到一次就想到一下您的心意。
1: 是的， 当然大家如果要是在现在我们的1024乐商城还筛选了更多的一个中秋好礼来给大家啊，
0: 对，
1: 酒礼盒啊，水果礼盒啊，海鲜礼盒等等都有，
0: 是的，
1: 全场依然是每满399立减50，再回用我们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去选了啊，
0: 是的，包括这个季节很这个适合喝的白茶，有一个特别棒的礼盒，这是白大师和大话西游联名的一个至尊宝款，
1: 哦，至尊宝来了，
0: 哎，贡美小金，刚刚说了至尊宝，
1: 对，
0: 这个是相当于是线下300多，但是今天一盒129，中秋特惠买三盒再减98，到时候只要289，而且带礼盒礼袋的，
1: 对对 对, 对，
0: 特别的漂亮精致，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
1: 你
0: 接着说你刚才那个，从头说，从头说，
1: 从头说，
0: 我前面我忘了。
1: 说年轻的时候呢，谈了个网友，说附近的，后来出去就见了一面。他呢带着他
0: 是附近的还是附近的人？
1: 他没有说，
0: 他就说附近的啊啊。
1: 后来出去见了一面，然后呢，他带了他的闺蜜一起，后来呢，和他闺蜜在一起了。就谈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不太合适，有人又给他介绍对象，又去相亲了。就相亲的对象呢，是他姐姐。后来和他姐姐结婚了。
0: 哦，就是一来二去。就是后来，
1: 就是没跟他好，
0: 明白，
1: 就这么个，
0: 明白。这位朋友他说，我和我的前岳父一天生日，一次过生日叫家人一起吃饭嘛，知道他表姐和刚交的男朋友，我们三个都是同一天生日。后来讲说，我前妻跟我结婚前的这个女朋友一天生日，我现女友跟我前妻是同学。
1: 哇哦。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
0: 就是总之就是都很有缘分
1: 啊，有缘分。还有一位朋友说了，我来说一个啊，说我和给我公办公用品的商家就订了一箱 A4 纸，是可以送货来的，结果商家呢找的跑腿儿，货送到一看，送货的人居然是我前男友，
0: 哦，
1: 这是啥样的缘分？

0: 分呢？
1: 两个人都已经成家了是吗？
0: 倒没有说这一点，
1: 没说，
0: 只是说后来两个人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又重逢
1: 啊。了解。这位朋友他说，我入职的时候是到另一个县里去入职，然后入职的同一批人呢有七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老乡，我们俩来自同一个县，后来发现是一同年同月同日生，还这就真的好缘分了，这真的是缘分。我们每个，我发现我们每个的留言的总结都是啊，缘分，缘分。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的词汇好贫瘠呀，好匮乏呀。
0: 这位朋友说，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给咱俩以后说缘分，
1: 哎，
0: 别的词儿
1: 哦，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好，我记住了。
0: 说缘分这种事情，何巧不是你喜欢着他，他又喜欢着你，你想要遇到他在某一个街角，他又恰好在那里等待着遇见你。
1: 学习了，
0: 就像上学的时候，你悄悄地看向一个你心动的男生，却发现他也正好在看向你。有一些缘分，与其说是不期而遇，倒不如说是更爱的那个人处心积虑的相遇。
1: 哇哦！
0: 你哇哦什么？我说我念了这么半天，我想听事儿，事儿呢？
1: 对，就是他说了好多，我就觉得哇哦，
0: 事儿呢？
1: 事儿挺多了。你看这位朋友，他说我老公前女友的老公和我相过亲。你看，事儿字儿越少，事儿越大。他就这么几个字儿。
0: 再说一遍。
1: 他说我老公的前女友的老公。你先理解这一句，和我相过亲，就是老公的前女友的老公和我相过亲，懂了吧？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堂姐的老公的表妹嫁给了我的堂弟，等会儿我也得捋捋。我堂姐的老公，哎，也没什么好捋的，没有，我没有什么捋的欲望，这个事儿不值得我去细捋。这位朋友他说，哥们儿介绍了一个对象，先加了微信，还没有来得及见面。结果有一天下班，我问他下班了没，做什么呢？然后他说在饭店给我闺蜜过生日。我问哪一个饭店，结果我们在同一个饭店，还是隔壁。结果就听到那边一下热闹起来了，让我过去给她闺蜜道了一声祝福，还喝了一杯。这个就我觉得是很好的缘分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先学先用吧。哎，这位朋友留言咱们念一下啊，这不同角度的啊，咱要他说记得之前有一次考试，我想考第一名，所以我
1: 谁考试不想考第一名？
0: 所以我考试的前一天就做梦，梦到了我考的分数。虽然我没有考第一名，但是那一年考试第一名的分数就是我梦到的那个分数。
1: 这个事儿就这个巧合程度，相当于我跟斯达今天碰巧穿了都是黑色的 T 恤。
0: 我怎么突然有一种就是说，哦，好吧，就梦里啥都有的感觉。
1: 大家来说说哈，可以来继续留言，我们俩看得过来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膏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
4: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良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yeah! ！
0: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你不觉得你的说话声音有点小吗？
4: 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好，我是子琛。
3: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4: 大
3: 橙
4: 子。
3: 解释一下，他的话筒麦刚才没开啊，
4: 开成嘉宾话筒了。哎呀，今天也是有一些激动，
3: 太激动了，
4: 从来没有就是上节目上的这么过瘾过。
3: 就是念大家留言，我们就念的就觉得能念一整期的节目，我们俩可以不说别的。
4: 如果说此时此刻有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嗯、那我只能说替你们遗憾，
3: 真的你错过了好多精彩。
4: 今天我们的话题话非常简单、嗯、就是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遇到那些非常巧的事儿、嗯，让你觉得电视剧电影都演不出来的那种巧合。嗯，哇，好多瓜。看到这位朋友啊，他说刚到家楼下，一路笑么呵呵的就回来的。腾出手来发一下我身边的巧事儿吧。他说和老公谈恋爱那会儿年轻，他的前女友当时加过我的 QQ， 当时哈我就还当时傻就不知道是谁，后来才知道是他的前女友。嗯，谈恋爱的时候呢还在北京，他前女友在石家庄，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交集。后来我回来石家庄之后，正常投简历找工作，进入到了一家公司，正常去拜访客户，在去客户家电梯里碰到了他，然后他居然是我客户公司的员工、嗯、我们两个从电梯一路走进了他们的公司，互相也都认识，但是没有说话，有一些尴尬，当时又觉得这个世界太小了。嗯，你看这不就是电视剧电影桥段吗？
3: 对，
4: 那种生活当中的巧合。
3: 对，这位朋友的留言他最后也说了一声、嗯、你看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很偶像剧啊。
4: 我听
3: 说了一长段，我和我老公经人介绍相亲认识的，第一次加了微信，简单的聊了几次，我对他印象还行，后来相处几次他就没了音信，我们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呢我们很久没有见面，我这个找了工作啊，那天阴天有点小雨，骑着单车说出去溜溜，顺着那个路好像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我，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骑着骑着在一个拐角处正好碰到他，当时开车出来，我们正好碰了面，他见到我当时的那个表情很意外，我也没想到，我就简单的说了几句，特别像偶像剧当中的情景。回去之后他又加我的微信和我聊天，说重逢的那一刻认准了我就是他一生要找的人。
4: 哇哦，这个真的是转角遇到爱。
3: 哎，
4: 这真的是有点这个电影情节了，
3: 有点
4: 还有这位朋友，嗯LCY， 你发了好多故事、
3: 啊是啊、
4: 就是他刚才说那个他去媳妇儿刚谈恋爱那会儿、嗯、家里边这个水壶都拧不开，就他拧开了的那个、啊、我看他又说了个啥呀、啊、他说原来同事现在是我的客户、嗯、我从上一家单位离职了很多年，一直都没有联系，直到今年7月份去客户那儿碰见了才知道。嗨，以后你留言我真巧真巧真巧。
3: 他叫什么你记住他的什么名字。行了，我知道他的目的达到了。这位朋友说了，我上学想当广播室的广播员，学校呢一共全校选拔了3次，我3次都完美错过了。嗯，全校选拔也出现了点问题，后来呢老生要走必须要选了，我却成为了指定人选了、嗯、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就很巧合的落到了我的身上
4: 啊、嗯、还有这位朋友他说说一件很巧的事吧，也不能说是缘分吧、嗯、分享一下。几年之前当时我结婚很久了也没有孩子，当时、嗯、看着周围的人都有宝宝了，自己呢也就放弃了。突然有一天是有一个这个女同事她怀孕跟我讲，她说做梦梦到我怀了个女儿，然后过几天我就真的怀孕了。
3: 嗯，
4: 哦，这个是
3: 冥冥中也是有一种，
4: 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3: 怎么我看到还有朋友还于亚伯说了，明天继续这个话题吧。
4: 这个我们出一个系列。
3: 你们就这么爱听吗？
4: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同时待会儿回来我们的这个视频。

0: 直播间会有一波抽奖
1: 啊、哦，
0: 各位
1: 还有抽奖
0: 放歌的时间可以找到和即时新闻客户端，
1: 对，
0: 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就身着一袭黑衣。对，今天也挺巧的，
1: 对，
0: 我跟斯达今天就没商量，一来了之后，哎呀，
1: 撞衫了，
0: 哎，撞衫了，大家来视频直播间见啊。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
2: 18:4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来吧，开始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猜歌环节啊！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游戏是移花接木，好久没有玩这个游戏了啊！很简单的规则，就是我们用一首歌的词儿来唱另外一首歌的曲子，需要你把原本的这个词儿应该是怎么唱的，可以唱两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3: 我觉得今天这个好有难度啊，
2: 有点难度，有点难度。
3: 对你来说，不是对大家来说也有难度。
2: 我已经开始紧张了。
3: 他需要长舒一口气来唱。
2: 这个歌老费气了，我
3: 老费气了。
2: 来听一听啊，就是你只需要把这个词儿它原本应该是怎么唱的，唱两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准备好了吗，各位？开始了。

0: 你刚才你缓一下，你刚才让大家需要干的事儿是啥？
1: 你们爱干啥干啥吧。
0: 让他缓一会儿啊，需要让大家首先先辨别出来他唱的这首歌他原本的这个歌词是什么。
1: 对，
0: 唱的是哪首歌的歌词？
1: 弥补了我从来就是没有参没有就是想当男团的梦。
0: 但是你得跳起来，你刚才没听到差评。
1: 我天，我能唱我就不错了。
0: 搓手得会吧。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1: 剧本人生说是挪威的森林和舞娘。舞娘
0: 过来啊。
1: 还有 Chase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发过来的十三秒的语音啊。我这个嗓子，听一下啊，听一下他看他唱了什么。

0: 虾。
1: 厉害！
2: 我听到大家唱的这首歌原本的那种，
1: 想起来了，
2: 不是想起来了，我是觉得，就是原本这歌唱的就挺费气的。
1: 是，
2: 你咋想的？能把这歌套的 ？Sorry， sorry， sorry。默默说了。

0: 子琛唱完快唱出八块腹肌了吧都。
1: 哎，还真是有点
0: 这么练吗？
1: 听
0: 大家可以试试。
1: Happy New 发过来的，
2: 让我将你心儿带下，随着长大慢慢融化。
1: 对，也是对的。
0: 嗯，听风说了，子琛唱的好听，就多唱。
1: 这首歌是《挪威的森林》和《Sorry Sorry》混搭了一下。
0: 对。
1: 但是我还准备了一个就是 Sorry Sorry 的中文版，
0: 我期待这一版。
1: 试试啊，各位啊，从来没有听过中文版的 Sorry Sorry 吧？
0: 你无缝衔接呀，你不需要再插一首歌是吗？
1: 啊，不用。
0: OK OK 了。
1: 我什么实力你不清楚啊？
0: 让我见识见识。

0: 要疯了，宝贝。
1: 你要窒息，你要疯了。
0: 最后一句唱出了我的心声。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能够体会到你现在此时此刻所思所想。绝了，你这版绝了。
0: 绝不绝，我也来不了，再来一遍。
1: 就这样吧。
0: 就这样吧。
1: Happy 妞说了，子琛太妞了。
0: 哎，谢谢。
1: 友情提示啊，听子琛唱歌的时候，大家可以喘气儿啊。这样，不要忘了，我们接下来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即时新闻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马上给大家开始抽奖啊。
0: 开始抽奖了哈。
1: 对对对。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 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2: 球去哪儿逛啊？
8: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9: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7: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17: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3: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7: 我也赶紧囤2张。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在昨天举行的第四届蛋黄酸枣仁产业发展大会上，石家庄蛋黄县和相关企业完成了14项的签约，覆盖了中草药的植采以及战略投资、贸易渠道拓展等领域。那签约总额是达到了35.88亿元。因为施工需要，今年起秦皇岛市北戴河西岸沿路要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是207天。中秋佳节将至，邢台市商务局决定从9月24号开始，在原有以旧换新的基础上，那增发50,000张的资格券。那有需求的市民朋友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进行领取。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热门的航线票价也是一路冲高。那在中秋节前的1到2天，国庆假期前的几天，以及国庆假期中段，部分的热门线路价格是超过了以往，那并且呢有了明显的回落。那部分的航线的最低裸价票价能够降200元左右。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260%，那其中欧洲、澳大利亚出境游搜索热度环比涨幅超过3倍。2026亚洲亚运会的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选手李豪以254.2环夺得了金牌，成功卫冕，那同时刷新了像亚洲纪录以及亚运会的新纪录。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以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乐享大讲堂节目当中请到了我们的教育方面的专家，跟朋友们一起来科普知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石家庄二中生物教研组组长、高级教师张天舟老师，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啊，我们的这个高中生物啊，到底应该怎么学。张老师您好，也请到您啦。
1: 文博好，各位观众好，听众好。
0: 其实说到啊，就是关于我们高中学习生物哈，大家会觉得和初中的时候学习生物是有很大的不同了。而且近三年来看呢，我们的高中生物题啊，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微妙的调整和变化。所以想问问我们的张老师，比如说在高中学习生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学习，而且为什么要重视一些这种探索实践类的活动呢？
1: 首先来说，生物学呢是一个自然科学中的一门最基础的学科，它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基本上可以说，基因可以解释很多很多生物的现象，从本质上来说。那么在初中学习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表象，比如说我研究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等这样一个方面。那么高中呢，学的要深一些，实验的思维、科学的思维啊，还有科学探究的能力，都是需要去体现去。你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高中目的是什么，很明确，很多人觉得一，我要学习知识；二，我要高考。那么高考呢，考什么，怎么考，这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高考当中的生物啊，很多的同学认为这是理科当中的文科，但是呢可能学不明白的朋友会觉得这是最难学的一个课程。所以说我们在高中当中呢，经常还会说要去开展一些实践活动和实验。那在您教育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些东西重要吗？或者是怎么更好的去入门这些呢？
1: 实验非常重要，因为有了实验的思维、实验的语言表达、实验的操作等等，那么对于高中生物的学习就会产生逻辑的思维，还有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这样锻炼了我们的思维能力才能考高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能力，只是表观的背一背、记一记，这样考不了高分，也锻炼不了能力，我觉得也很难培养我们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学习高中的这个生物课程哈，大家呢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先来听到三人游。
2: 我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

0: 之重，深呼不睡，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中秋去哪儿逛啊？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19:1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石家庄市第二中学我们的生物教研组的我们的主任啊，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张天舟老师呢，也一直都是致力于我们的这个生物方面的教学。今天呢，我们也是请他来一起来聊一聊。你比如说，我们新入高一的同学啊，这个生物怎么学呀？高二同学怎么学呀？对于高三党来说呢，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要劲儿的时候，又应该怎么样去复习和学习呢？那我们就来从高一的同学谈起哈。那一般情况下，对于高一的新生同学们，一般情况下您是怎么引导他们去很好的学习生物呢？
1: 首先呢，我觉得让学生爱上生物，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首先让他喜欢上，然后呢，多做一些实验，多做一些小手工，多接触一些大自然。因为呢，高一生物是高中生物的奠定基础的关键期，它对于生物学科来说兼具文科记忆性，还包括了理科的逻辑性。那么核心学习目标是什么呢？在高一一定要吃透课本的概念，把概念搞清楚。比如我举个例子，种群

0: 什么叫种群呢？就生活在一定自然区域内，同种生物的全部的一个个体一个集合。那么我们可以举例子再说啊，比如说我们学校里边所有的蝗虫，它是不是一个种群呢？那叫吃头的一个概念。那么蝗虫是不是在一定自然区域内？哎，可以说在一定自然区域内。那是不是同种呢？那这个要扩展一下知识，蝗虫呢可能有很多种。 那么不同种的蝗虫它们生活在一起就不能构成种群啊。比如说一个河里边的所有鱼是不是一个种群呢？当然不是，河里边可能有鲤鱼、鲫鱼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鱼。所以一定一定要吃透概念。再一个呢，就是理清生理的逻辑啊，就是一些化学和它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再一个叫 规范答题的模式，像高一学生一定要学会规范答题，根据老师指导去做去。高一的知识也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要突破重点和难点。那么要需要呢找些题型做一下练习，这样呢就可以为后续的学习铺好道路。比如说在学习过程中，第一呢要课前预习一下，抓一抓 这节课的框架，我们自学质疑一下，找找疑点。那么这样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预习的时候，重点浏览章节的标题、黑体字的概念、结构图、流程图。所以呢，要快速摸清本节课的知识框架。不会的，提前标记，重点难点标记，上课认真听老师讲，课下认真的练。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所以呢，再一个，不要避免课堂跟不上节奏，让听课有针对性。每节课里40分钟，要认真的听，认真的记。最重要的，我觉得还要认真的问。因为只有认真听、认真记，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提出问题。提出问题之后，才能解决问题。这样学习就更有动力，更舒畅了，就
1: 那我觉得从我们张老师的这些建议当中呢，我们确实能学到很多的这个内容。那其实讲到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说到了还有像专项突破呀，包括我们说到日常的一些更新和复习呀，这些是不是也都非常的重要呢？是的，这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呢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把发现同样类型的一个问题归纳起来， 形成一个专题。如果小的叫小专题，再小的可以叫小微专题，把这个小微专题问了老师，解决了你的一个知识点。那么通过这一个小微专题可以形成网络，形成一个知识的网络、思维的网络，这样对后续的学习就非常的棒。
2: 那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还想问一问，那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是在高二阶段或者是在高三阶段，应该怎么样去好好的这种学习？我们一会儿呢再请我们的张老师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阐述。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2: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

0: 季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1。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乐享大讲堂。

0: 19:2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石家庄市第二中学我们的生物教研组的组长，我们的张天舟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比如说高一、高二、高三的同学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学习生物。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我们的张老师来说一说啊。那咱们就从高二年级的同学们来说一说吧。
1: 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高一，现在呢，高二的生物跟高一的生物相比较，它的知识点的综合性、应用性都大幅的提升，不再侧重于基础的记忆、概念的理解，当然这也很重要啊，而是强调生命调节的逻辑关系、实验探究的思维、情境综合的分析，学习重心呢从背知识点转变为懂机制、会迁移、会答题，这是高中提分的拉开差距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我认为高二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吧。那么对于高二的学生来说呢，要把握好生物的学科特点，找准学习的方向。你比如高二，它主要是学什么呢？主要包括一些稳态的调节、稳态调节啊，还有生态环境啊、免疫、植物激素、生物技术、工程等内容。这些内容呢，它们之间有一定逻辑关系。所以整体逻辑关系呢是比较强的，前后关联呢也是非常紧密的，比如图表啊，实验探究的题占比就开始变高了。知识点呢看似简单易懂，一看啊我会，但是呢考题呢是非常灵活的，情境呢往往也很新，高考就说了无情境不成题，在这个情境新颖的情况下，往往涉及了很多的陷阱，所以呢我们要理解题干信息，审好题，单纯的纯靠背诵就很难拿高分了。所以高二的学习呢，核心是建立一个调节思维、平衡的思维、因果关系之间的思维，熟练的掌握各类题型的答题一个模板，练出来一个模板。那么怎么练这模板呢？我们首先呢要练习相应的题型。我经常让我的学生，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先看一些答案，看答案是什么样，你推测题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看到这些题之后，你是不是能想到这个答案，你自己能不能编一道题啊？这是一个学科特点，要找准学习的方向。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高效课前的预习，搭建逻辑的知识的逻辑，通过预习，就刚刚跟高一学生一样，建立一个逻辑关系，这样呢就可以大幅度增加听课的效率。再一个，课堂要精准的听课，积累答题的逻辑关系。比如说高二的课堂，有同学说我喜欢记笔记，记得特别多，特别的清晰，让人一看特别美。所以呢，我个人觉得

0: 课堂的核心不是记笔记，而是听懂调节的机制，听懂重点。那么重点呢，就跟老师梳理生理过程的因果关系，正负反馈，调节路径，认真记录课本上没有的答题模板，实验的思路，容易错的辨析题啊，可以多做一些辨析题。对于曲线图啊、流程图啊、调节的模型啊，当堂掌握识图的方法，要掌握这些图，我怎么能读得懂？这是很重要的，理解图像变化对应的生命活动规律。图像呢是在变的，有的时候呢是曲线图，有的是柱状图，甚至呢有的题呢改变成表格了，就是不同的题型考的知识点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比如说审题审懂了，图我也理解了，那落在答题的笔记上怎么来写呢？我们要用规范的术语作答，不要用口语化表述，这样呢养成一个准确答题的习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好习惯，阅卷老师不好阅，看的题那么多那么多字儿，老师反正不舒服吧，怎么给人感觉。所以养成简单明了直观啊，让人一看答案很准确，关键词都到位。这些掌握之后，课后呢要做一个系统的复盘，课后呢做系统复盘怎么做？要构建一个知识网络，可以画一些概念图啊。高二的知识点的关联性太强了，必须用专题形式梳理知识，形成概念图。比如说将神经、体液、免疫调节串联成一个知识网络，我的学生他有的时候把用一个那个 A3 的纸，用卷子那张纸正反面把网络图画下来，用铅笔写的可好看了，我也拍了很多发了朋友圈里边。所以呢一定要去自己归纳去，然后呢归纳完之后可以让老师看，老师你看看我做的概念图全吗？知识点全吗？它逻辑关系对吗？或者让同学看一看，相互比较一下，这样也是个提高啊，相互之间的也一个学习。
1: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高二的生物的学习哈，我觉得大家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那您都可以随时呢来进行提问，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就可以。那我们进入到这一时间的1024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张天舟老师，是我们石家庄二中的我们生物教研组的组长，也是我们的主任，跟我们讲到了关于高中生如何学好生物。那刚才我们讲到了高一同学怎么样去做，然后高二同学怎么样去做。那对于高三的同学来说，现在是时间紧迫了哈。那对于这个生物，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学习呢？
1: 那么对高三生来说呢，学生不再以学习新知识为主，而是呢系统的复盘，专题的突破，题型呢要固化，然后规范得分，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说啊。高考生物侧重的是综合应用、情景创新、实验探究、逻辑表达，单纯靠背诵没办法拿很高的分，所以呢对高三年级的学生来说，核心不要什么，首先是扫平知识的漏洞，把一个个的漏洞查漏补缺，固化答题模板，了解一下近几年的高考题，看这模板怎么答的，减少规范失分，比如语言表达丢分了比如说单位写错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升综合解题的能力。所以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谈一下第一个就是立足课程标准，夯实这个满分的基础。高三复习的核心是回归教材，高考所有标准答案、专业术语实验结论全部都来源于课本。学生需要逐字的通读必修、选择性必修的全部教材，跟着老师一起走，边读教材边复习。重点是熟记那些黑体的概念，理解透教材的小字儿、课例、案例还有这个课后习题、经典的实验流程，都要把它了解清楚。那到目前来说呢，可以把那个偏题难题怪题可以放一放，狠抓基础的得分点，做到概念零混淆、术语零错误、表述零偏差。所以每轮复习都要以课本为依托，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打通跨章节的综合考点。第二个呢，就是专题化复习系统复习，打破知识的碎片化。就像我刚才跟你谈的那样，比如画一个豹子，我会这个斑，会画那个斑，会画头，怎么组合在一起呢，变成一个漂亮的、有动力的、有动态变化的一个豹子呢？所以就要把专题整合在一起，将高中生物归纳为像细胞代谢、遗传变异、生命活动调节、生态系统、生物技术、实验探究六大核心专题，分成六个大专题，把这些专题呢再联系在一起。复习时呢，要纵向的深挖考点，横向的串联关联的知识，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比如说将激素调节、神经调节、免疫调节整合为稳态的专题，将细胞的分裂、遗传规律、基因工程这一部分整合为遗传专题，这样就适配高考综合题型命题的一个逻辑对答题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有同学说了，老师，我怎么来刷题呢？我怎么买什么样的书籍刷题呢？我可以进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就精准刷题。怎么精准呢？以真题为主，高效提分。高三刷题呢，我觉得是拒绝这个题海战术，优先呢刷高考的真题，高质量的模拟题，名校的模拟题再一个，真题呢要反复刷，错题呢把它标记下来，下次再刷一次，一定要深刻的理解这个试题它的考点是什么，如何作答的，如何把题中的关键词审出来，反复的总结吃透命题的套路，将考点的频率、设问的方式、答题的逻辑基础题保证满分，中档题熟练的提速。有的人说，老师，我写不完，那就需要

0: 把中档体练熟了就可以踢足，难踢的就是适度的取舍，特别难那就可以稍微放一放啊。做题坚持现实训练，不能说我不现实，那我把时间浪费了，思维呢也就容易乱，所以要坚持现实训练，模拟考场那种节奏，从而提升审题的速度和答题的效率，克服做题慢、漏条件、看错设问的问题。有些人我看完了，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觉得，而是人家题怎么设问的，理解出题人的意图。这老师们经常也这样说。有的人我怎么知道出题人的意图是什么？那你就要审好题，把题中的关键词找出来。第四个呢，就是错题要闭环复盘，杜绝这个重复的失分，错过题不能再失分了。错题复盘呢是高三生物提分最快的一个手段，我这么认为啊。建立 极简的错题本，不要机械的抄题，抄那么多题费时间，再说高三同学呢也没那么多时间。重点呢是记录和理解错题的原因，比如我是因为概念不清楚、审题不清楚、逻辑有点缺失，或者答题不规范，或者实验思路的错误，把它搞清楚是哪一方面丢的分，然后再在这个方面下点功夫去解决这个造成错题的原因。那么把错题整到错题本上，我们可以做一个辨识啊，把那个题辨识，我可以出一个题，命一个题，或者叫啊命一个题，可以让同学们你做一做，让你的同学啊去做一做。这样的话你相当于一个老师去设计题去，你怎么能把别的同学难住？这样设计的话，你就会想到出题人的意图是什么了，就这出题人是怎么难为你的。其实当然这也不叫难为，是吧？这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同时呢要标注对考点和标准答案的模板，把它对应起来。我答的和答案不太一样，对比对比啊，看一看是少定语还是少状语，比如什么什么的我没有写准确啊。比如说是举个例子，对遗传题来说，什么样的性状啊，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地点等等这样的状语要看清楚。通过对错题精准定位薄弱专题，针对性的补强训练，实现做一道题通一类题补一个洞，这样呢就可以把高三的知识形成一个网络。最后呢我再强调一点，就是专攻难点和高频考点，这样提高的分数可能就更高了啊。比如说高三核心的一个模块，光合作用与细胞呼吸的综合计算，遗传概率推导与变异的分析，神经体液免疫调剂的综合题，种群群落生态的曲线问题，基因工程与细胞工程的实验题，还有一些创新实验的探究题，有针对性针对这些难点开展专项现实训练，总结图像曲线表格实验的通用解题思路，突破分数的一个瓶颈。
1: 那其实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请我们的张老师给咱们总结一下吧。刚才我还在问张老师，我说你看高中的生物一定很特别难学吧，他说不是的，其实挺好学的。所以我觉得你看会者不难，难者不会，那我们还是要让大家会的，然后给大家一点思路，给大家一点提示，好不好？
0: 好的，首先来说呢要回归课本，把概念搞清楚，然后针对高考题那个几个题型把它专项的练一练，这样呢你对这个题型的思维表达就准确了，从而呢你就了解了高考的方向。高考的方向就是要掌握大局，我们站得高看得远，不能光看这个题。当然了，一般对老师来说，可能中国高考评价题，我从刚才说过说一核四层四翼，学生可能体会不到。那我现在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核四层四翼是什么，你也就知道复习的方向。比如说一核就是考为什么考，考什么呢？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四层是考什么的问题，考的是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四翼呢是怎么考，咱们高考是考基础性、考综合性、考应用性、考创新性。所以说呢理解这个之后，你再去回过头来

0: 来看这道题，那就站到了高考专家那个方向上去思考了。所以你在复习过程中也就有目标，有针对性。这是对高三学生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大思路吧。
1: 那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这一次的这个直播和科普过程当中哈，让您学到了更多关于生物方面的学习技巧。那有机会的话呢，我们还会继续请到我们的张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朋友们科普更多。那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啊，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稍后的时间会是由主持人明媛带来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姐妹》，真的是时隔快30年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那样的一种青春活力。1996年到2026年，姐妹已经是整整30年前的歌了。当年呢，张雨生在了解了张惠妹从小生活的环境之后，为她特别打造了这首《姐妹》。这首歌想要传递的就是家的温度。录制的时候呢，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和妈妈呢被邀请演唱和声，和家人一起完成一首歌，也成为了阿妹演唱生涯最特别的记录。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苏打绿这首《早点回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秋风起，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

0: 持人，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一首《说你爱我》。1995年的陶喆呢，尚未正式出道，他以幕后新锐音乐人的身份深度参与了这首歌曲的制作环节，全程协助完成了歌曲 R&B 风格的打磨与录音工作。陶喆曾经回忆说，录制的时候呢，他引导性格内向拘谨的陈淑桦放下心理负担，最终保留了他开口演唱第一遍时最自然慵懒的那个版本哈。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陶喆，就是爱你。

是来自于陶喆的一首《就是爱你》哈，《就是爱你》这首歌呢也是陶喆非常经典的一首 R&B 情歌。R&B 曲风作品的创作和演绎呢是陶喆的强项，那他的真假声转换呢是丝滑无痕的，像流水一样的自然衔接。陶喆可以独立的完成词曲的创作、编曲、和声编写，那录音的创作呢也是全流程。他对于 R&B 曲风有自己的解读，巧妙的融入了中文咬字的特点哈，那么这些歌真的是放到二十多年后的现在听，依然是很有流行感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10: music。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分享到这首非主打，我觉得是很值得慢慢回味的一首歌。光良在这首歌里追求旋律的流畅和那种记忆点哈，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呢，传递出了克制的深情与心伤，表面波澜不惊，内心暗流涌动。光良的演唱呢，非常注重语气的贴近，纯净的用声准确表达了藏在心底的不舍。虽然是一首伤感情歌，却让听歌人收获了直击心灵的温柔力量。我们来听这首光良若无其事。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

0: 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中秋去哪儿逛啊？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4: 天青云破处，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5: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0: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一起来品读到的是来自于梁静茹的这首《我好吗》。这首歌呢，是梁静茹的一首自我疗伤的情歌哈，记录了她经历婚变之后深陷低谷的心情。她第一次停下来直面自己的伤口，完成了与自己的心灵和解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作词人黄婷非常了解梁静茹，与她有着多年的合作。这首《我好吗》呢，是她为梁静茹专门打造的。我好吗三个字自问自答的句式哈，那么剖析了在情伤之中心境的转变，从沉溺与伤感到挣脱苦痛，实现与自我的和解哈。黄婷的用词克制又细腻，一步步呢让我好吗这个答案呢是趋于肯定哈。那么对着昨天的伤痛郑重告别，和当下的自己定下约定，往后的人生风景自己一个人也能好好的走下去。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我好吗》。

0: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李荣浩的声线是冷调的，初听呢是那种苦涩阴沉之感，仿佛心被层层的云遮住了，但是当你一遍一遍的听，就能更深刻的体会到遗憾带给我们的蜕变，藏在心底的遗憾也就慢慢的散开了。假如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可惜人生没有假如，也不能重来。如果可以从遗憾里收获一些领悟，也是一些幸运吧。我们接下来来听李荣浩的这首《年少有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

0: 1,0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2: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3: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先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蔡琴的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哈。1979年，音乐人梁鸿志想要发表自己的第一首创作《恰似你的温柔》，于是他就投稿到了唱片公司。唱片公司呢找了很多歌手来试唱，但都没有很理想的人选。最后呢，梁鸿志发现了最合适的声音，就是蔡琴。蔡琴后来多次感慨哈，没有梁鸿志就没有《恰似你的温柔》。没有这首歌也就没有蔡琴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明媛音乐时间哈，明是明天的明，媛是女字旁的媛哈，明媛音乐时间就可以找到我哈，我们一起通过另一种形式来分享音乐。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入秋后早晚真是凉透了，可还是有人穿着凉鞋露脚踝、觉得秋冻时髦又养生。别傻了，老祖宗说过秋天腿不暖，冬天病缠身，这话真不是吓唬人。下肢一受凉，冬天各种毛病全找上门，关节疼到走不动，寒气钻进膝盖脚踝，气血瘀住不通，冬天老寒腿，关节炎能疼到半夜醒。很多人呢以为是冬天冻的，其实根源在于秋天就没做好保暖。女生妇科问题找上门，寒邪跑进体内，痛经月经不调全来报道。感冒咳嗽缠上你，脚一受凉就会通过经络影响肺功能，冬天抵抗力直线降，感冒咳嗽反反复复，有慢阻肺的人更是雪上加霜。划重点，不管是老人女生还是平时怕冷有关节炎的人，现在开始护腿还不晚。15度是天一信号，秋冻只适合15到20度，一旦低温跌破了15度，赶紧穿上长裤，别只顾风度不管温度。40度的热水泡脚超舒服，每天晚上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15到20分钟，加片生姜，一把艾叶，暖到膝盖，比穿秋裤还管用。慢运动让腿热起来，打太极、散步让气血动起来，腿暖了，抗寒力自然强。
2: 对，
1: 多吃暖身食，生姜、大蒜、羊肉、核桃多多安排，少吃冷饮、凉水果，从里到外给身体加把火。入秋之后护腿就是在给冬天的健康打底，别等疼了病了才后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0: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4: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3: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4: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3: 我也赶紧囤两张。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来自于梅艳芳的一首《夕阳之歌》。梅艳芳天生醇厚的中低音，自带千帆过尽的厚重感，无需炫技，用最舒服的音域缓缓道来对人生最深刻的领悟，就能在听歌人心底烙下深深的印记。梅艳芳借由这首歌传递出了一种最有力量的生命态度，哪怕斜阳只剩一息间的灿烂，也要燃烧到最后一刻，从容转身，优雅告别。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来自张学友又十年。

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又十年》，一首一定要人到中年才能听得懂的歌。3分58秒的时长里，旋律就像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人生命中的一个个重要片段在眼前划过，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印记。在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的重复的吟唱里，张学友把时光飞逝的感慨慢慢揉进了我们的心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5: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6: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5: 我也赶紧囤2张。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5: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动画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黛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 Linda Ronstadt, Somewhere Out There。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这是来自于王力宏的大城小爱，今天我们在那些年那些歌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2005年是王力宏音乐生涯很重要的一年，在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这一年末呢，王力宏压轴推出专辑《盖世英雄》，完成了从优质偶像到实力派音乐人的彻底转变。《大城小爱》是专辑当中最为简单的一首歌，创作灵感就来自于王力宏常年在两座城市之间往返奔波的亲身经历。他亲眼见过太多在大城市里漂泊的人，在拥挤的人潮里寻找一份安稳的情感。王力宏在这首歌里收起了他标志性的转音，全程呢用舒展松弛的唱腔来演绎，很有亲和力，也给人一种很贴近的情感，听感。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王力宏《大城小爱》。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0: 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鲜，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郭靖的一首《我不想忘记你》，这是郭靖早期的一首抒情歌哈。那么其实这首歌呢，郭靖的演绎也是一如既往的大气沉稳哈，且有一种很细腻的气质在每一个咬字里面。想要放下一个真心爱过的人的确不容易，可是你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念念不忘都能有所回响，有些过去只是过去，不要让它再去牵绊你迎接新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张信哲，下一个永远。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下一个永远》。时间走到了21:54，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水分享了夜的风景，水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硕西。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如果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坚定地靠近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的这个过程呢，也会让我们的心态无比坦然啊，也会少很多内耗。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需要

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0: 更精彩。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

0: 据人在靠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8: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3: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

0: 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

0: 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 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 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 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 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4: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5: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
4: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

0: 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2: 大明河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

0: 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这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
5: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2: 三千万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1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2: 爷爷，
1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
9: 有光。哦，还在这儿。
10: 是唐通庆，
9: 他还在。
10: 他老了。
9: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太久，太久了。
10: 是啊，好久。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不过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

0: 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该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
0: 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
2: 我们会。
0: 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3: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小竹竿，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 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 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

0: 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

0: 在战斗期间，张震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

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10: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0: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2: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3: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4: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3: 对，
4: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3: 跟你们没完。
4: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5: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5: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4: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4: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6: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

0: 不错，布置得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捡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胡思冷的一首《鸿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四季轮转，心很贵，要装美的东西；情绪很贵，尽量要接触让你愉快的人。累加人世间。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陈洁仪的一首《心动》。说到心动，可能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快忘记心动是什么感觉了。不得不说，有些朋友现在年龄越来越大，性格也是越来越简单，更喜欢安静，不喜欢去了解每一个人，也不想被每一个人了解，只想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些朋友现在没有爱情，活得平平淡淡，情绪稳定，还以为心动这个事情已经退出了自己的能力舞台，但是当靠近他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心里还像是撒了一把跳跳糖。是，他确实能力非凡，他毕竟是当年华人区喜欢我竞赛的冠军。来，继续我们要听听这首《好久不见》，马依娜的版本。

晴天，你会不会出现在那山那水那田？这句歌词改的真的是太好哭了。哭过之后呢，是不是真的也很想去那山那水那田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一首好词嘛，无非呢是说出了我不知道又向往的，或者写出了我想说却说不出来的。今天心情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我是莎莎。

20多岁的朋友啊，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是怎么谈的？还是那种需要每天见一见，不见呢就会想的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状态吗？可能过去呢，这个很多70后、80后真的是这样的，有这样很浓烈的这种爱情的感受啊，没有视频，充其量发个短信，然后就必须是每天见到他，那个期待啊，那个甜蜜啊。就像《围城》当中说的那句话，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后的前后几天都沾上点光，变成好日子。也许经历过的朋友都能明白那种感觉吧。Could this be love?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有些遇见呢很偶然，但谁知道那不是未来长久的一个开始呢？就像是某一天陈小春和应采儿两个人同时进入到了同一家餐厅，陈小春不小心碰到了应采儿，然后陈小春特别不好意思地跟应采儿道歉。应采儿觉得这么有个性的一个人竟然这么温柔，就建立了他对于陈小春最初的好感。而对于陈小春呢，他觉得应采儿是他认识的人当中最爱笑的人，他喜欢爱笑的姑娘。陈小春是一个看上去有点酷但实际上有点那个的男人，当年求婚的时候激动的手都在颤抖，话都说不完整了，说都不会话了哈。2015年的演唱会，陈小春唱到相依为命的时候望向应采儿，满脸的宠溺，真的是眼神撒糖呀。一首陈小春唱给应采儿的歌，
4: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不止一位朋友说这首索菲亚是自己的大爱。索菲亚这首歌把一份爱失落在日升月沉的流光里，带着青涩的真实。齐秦有一些声音呢，已经让人无法忘记，他们不是潮头的浪花，而是海底发光的珍珠。还比如张学友，今天他要和汤宝如带来《相思风雨中》。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学生时代，太多朋友都有喜欢的歌手，当有人讨论着张学友、刘德华的时候，也有人塞上耳机用随身听反复听着无印良品。午间的教室，有人趴在厚厚的作业本上酣睡，也有人架着高度近视的眼镜做试卷，也有人耳朵里听着美妙的歌声，那是无印良品的清澈。多少八零后都是在那个梳着清汤挂面头的中学时代听到了无印良品，繁杂的学习生活就有了短暂的离开。中学时代，谁让您的那份辛苦有了短暂的剥离？听听注定，在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面我们听到王菲翻唱的《南海姑娘》。王菲的唱腔呢，是让人很难定义时光维度的一种质感，就好像呢，那个声音出现在未来，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穿越感。就像林宥嘉也有迷幻王子的称号，林宥嘉的声音确实是有游戏质感的，就是那种不太真实的质感，它可以带你去一个带着迷幻色彩的世界，和你想象当中的世界一不一样，那就看您的想象和他的声音有没有缘分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林宥嘉带来的《美妙生活》，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态。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的中西部、石家庄的中西部，还有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还会出现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我省的其他地区今天呢是晴转多云。
1: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已经开启了。我发现我们很多朋友已经找到规律了，就是头一天晚上或者早上五六点钟起来就赶紧看看题目更新了没有啊。是的，我们每天都会更新题目，奖品呢照样给大家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您怎么样看到题目来参与抽奖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只要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链接，您点击进来就能看到我们每天的题目了，刷新一下哈。
0: 是的。
1: 然后看到题目，每天我们猜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呢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就是它本质上是一种东西，一类东西，但是它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年代，
0: 时代不一样啊。但是这两样东西，尤其是第一样东西，一般呢会年代更古早一些。我们来看一看，各位70、80、90后，你们都是否还认得这个东西是什么。而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啊比较新兴的一些东西啊，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见过，但是家里还没有用过呢。您看它这个形状，看它这模样，您能不能猜出来它是什么，是干什么用的。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回复早安奶茶，看到今天两张图片。今天两张图片呢，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电脑的配件啊，都是电脑配件。第一张图呢属于是很早的时候电脑的一个重要的配件，可以说早期时候啊，要没有这些东西，这电脑基本上是没法用的，
1: 动不了。
0: 但是现在没有这东西，电脑哇随便用啊，没有问题，因为它现在更加高科技了。
1: 对。
0: 那么第二张图片呢，就是跟它有类似功能的一个东西，你看它像一个板子一样，上边还有一根笔，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第一张东西的一个所谓的，我觉得是一个演化版或升级版。
1: 手机尾号8240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幅图，哎呀，这真是个老式的东西，说刚开始没看出来，后来呢我看着上面有个小球，我慢慢琢磨出来是什么了。说我小时候啊，我会摩擦上面那个小球玩，挺解压的。但是我记得这种老式的这个东西啊，带小球的这个不太好用。
0: 是的啊，尤其是有一个印象是，有时候你上微机课的时候，当年用那个打头电脑的年代，然后你用这个小球，你还要经常去拖拽它。
1: 对
0: 啊，一直不是那么的丝滑。
1: 曾经的回忆您还记得吗？这两张图片都是什么呀？您是不是也能认出来哈？关于他们有什么样的记忆，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中奖。早上的7:03，我们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的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近日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来转型，提升整体药品的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了通报，并要求相关的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农村的彩礼啊下降了。根据最新的发布的中国农业农村微观数据观测报告2026显示，调查中样本农户的彩礼均值从2019年的4.67万元降到了2023年的3.86万。
0: 日前，文旅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新措施，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释放房车消费潜力。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的一组消息。中秋和国庆假期临近，这个假期啊，预计会呈现前短后长双波峰出游格局。什么意思呢？中秋3天以省内的周边短途家庭游为主，因为时间比较短，而国庆的7天假期集中释放国内长线游的需求，赏秋、海滨度假、亲子游热度居前。
0: 再来看看机票价格，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已经进入到了高位，但是在中秋节前的1到2天、国庆假期前几天以及国庆假期中段，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部分航线的最低裸票价甚至低到200元左右。
1: 奔现深度游成为了中秋国庆的黄金周亮点。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很多的县域的一些旅游城市啊，比如说平潭呢、保亭啊、中牟啊、平遥啊、安吉，包括德化，一同跻身中秋国庆奔现深度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
0: 再来看一下跨省游占比跃升到了82%，在这次双节出游目的地榜单当中，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呢，也是位居前列的。昆明还有乌鲁木齐等远途城市跻身前10。
1: 双节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了260%，其中的欧洲、澳大利亚出境游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超3倍。
0: 再来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了新一批汽车召回的信息，涉及到斯泰兰蒂斯、宝马、比亚迪、蔚来4家车企，累计召回超19万辆车。
1: 再来关注一位人物，近日呢，成都的6岁女孩连允芝先后以平均4.52秒和4.27秒的成绩，两次打破了3阶魔方女子平均成绩的世界纪录，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名平均成绩4.5秒以内的3阶魔方女子选手。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
0: 再来关注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15号，日本65周岁以上的高龄者的数量约为3624万人，这个数字占到了日本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1: 诺贝尔基金会日前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会增加100万瑞典克朗，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815万。
0: 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2026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选手盛礼豪以254.2环夺得了金牌，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了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稍早前，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决赛当中，由张长虹、盛礼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打破世界纪录。
1: 那么在昨天下午结束的亚运会游泳男子50米仰泳决赛当中呢，非常年轻的中国队选手徐嘉余也是以24.04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他还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王子成获得亚军，中国游泳队包揽了金银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4: Morning，
15: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早安奶茶，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用黄金小马和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来问候各位啊。早上我们手机尾号6702这朋友说了，说刚送完高三的女儿去上学，回来去了一趟早市买菜，回来路上啊，听见说有山姆早餐，我也想给孩子争取一下哈、啊，也祝福孩子学习进步，快乐长大。
1: 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逆时针转动这位朋友来留言了，他说，哎呀，我今天来打卡了，说第一个我知道，这不是小的时候啊、我们和那个大头电脑用的那东西吗？
0: 配件。
1: 是的、我们今天的两张图片呢是和电脑工具电脑的配件有关系的两个东西，一个老物件呀，一个其实这几年啊比较新兴的一个东西，欢迎您来猜一猜，看看你有没有一些回忆。包括尾号是2867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我记得第一个东西啊是小时候啊，原来特别早的时候，90年的时候刚有电脑那会儿出来，要搭配电脑一起用的东西。第二样东西呢是现在的很多孩子们家里面会有的东西。第二个东西他说了一个很重点的信息，他说能画画。
0: 哎，对吧？
1: 他说以前孩子的时候，送孩子的时候，孩子能听几分钟节目。现在呢，孩子上初一了，上学更早了，我们听不到这节目了。我倒是会给孩子提前打开，让孩子猜一下东西，猜一下、就提前打开我们这个早奶茶的帖子，
0: 对，
1: 先让孩子猜完之后再去上学去。
0: 对，我们一般头一天晚上就已经更新完了题目哈，您可以刷新出来。然后手机尾号0518这位朋友说，第一张图是老式充电器吗？您说那万能充是吗？还不是，但是您说这东西也挺古早的。
1: 那个是夹的那种是不是？
0: 对，
1: 就夹张电池。
0: 哎，对。还有手机尾号8764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我知道底下那个球啊，说这个配件呢主要是靠底下那个球的滚动来带着电脑的光标移动，说有这个东西啊，你发现它不太挑桌面，甭管是光面的、糙面的，只要那个球能转动，这东西就能用，是比较皮实耐造的。哎，但是奈何小时候啊，就是比较皮，经常把那个球给抠下来，或者给弄坏啊。
1: 那底下是能够拆出来的。
0: 哎，对。
1: 是不是这里面也有您小时候的一些画面和印象呢？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链接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图来答题。那么只要答题呢，依旧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山姆早餐。
0: 是的，继续来刷新身边消息，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呢，河北省发改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了文件，明确全省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应该带头做耐心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
0: 日前，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了解到，即日起到11月底，聚焦8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
1: 近日，燕赵电力实验室在保定市正式揭牌，为河北能源电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0: 在日前举行的第4届赞黄酸枣仁产业发展大会上，石家庄赞黄县和相关企业完成了14项的签约，涵盖了中药植材、战略投资、贸易渠道拓展等领域，签约总金额达35.88亿。
1: 再来看民生消息，今年的石家庄计划新建不少于30座高品质的口袋公园。截至目前，景岳园、锦绣公园、紫薇园等15座口袋公园呢，已经竣工开放。
0: 石家庄公交集团日前正式启动公交敬老卡的升级工作，并且联合支付宝平台推出了敬老卡线上年审服务，切实破解敬老卡年审线下跑腿、排队耗时、办理不便的痛点。
1: 相关活动，2026年第5届河北省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将于9月23号举行。
0: 再来看，2026衡水湖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上午7点半举办，将会有12000名运动员和爱好者参赛。
1: 关于消费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实惠供销集市。上周末在石家庄市桥西区星河商城广场开集，200余种来自全市供销系统的特色商品集中亮相，集市呢将持续到今天。
0: 中秋佳节将至，邢台市的商务局决定从9月24号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的基础上，增发50000张资格券，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来领取。
1: 出游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邯郸市呢，近日发布了20项金秋主题文旅活动。9月28号，中国乡村旅游大会北方主会场活动在邯郸大名县举办。那么活动现场呢，还将会推介《中国乡村旅游大会国庆寻美地图》。
0: 再来看健康方面的消息，钟南山院士近日提醒，呼吸道合胞病毒即将进入到流行高峰，尤其是1岁以下的婴幼儿的家长啊，需要高度警惕。这种病毒呢，典型的流行季节就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4月，初期症状和普通流感相似，表现就是发热、流鼻涕、咳嗽等。
1: 偶尔做饭其实是一种心理疗愈。西南大学心理学部的专家们表示，隔三差五的下下厨，不仅能够填饱肚子，还有助于咱们放松和减压。做饭的时候呢，从挑选食材的视觉、嗅觉，到你切菜时候的这种触觉，再到烹饪过程当中的香气和声音，可以全方位的激活感官，容易进入到心流的状态，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来恢复我们内心的平静和活力。
0: 哎，尤其是偶尔做做饭，颠仨炒俩，小酌两杯，更会觉得日子放松哈。当然我们说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啊，大家可以跟家人团聚，小酌两杯，热热闹闹的在一块儿，得有好酒相伴。今天带来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是一个很高性价比的佳酿哈，1瓶475毫升，1箱是6瓶，只要199。中秋加码限时再立减50，149到手6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这瓶杏花村呢，是连续2年霸占了我们乐昌城酒类销量榜首的宝藏白酒啊，一直有人买，一直有人复购，而且它这个性价比确实很高。关键是这次中秋佳节，我中秋的特惠又减了50块钱。这个杏花村的源自山西吕梁，在这儿酿酒工艺源远流长，微生物发酵技术很成熟，而且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出了清香型白酒的正宗风味。而杏花村呢，它可以说是清香的鼻祖系列之一，承载着千年酒文化底蕴。你就说吧，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背那句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杏花村就是指的是这个品牌，这就是这款酒品质最好的证明。而且纯粮食酿造，没有任何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等优质粮食，酒体非常清澈，53度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它是那种清香型的啊，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所以好喝不上头。
0: 哎，它那个包装呢也是深蓝色的，这种酒盒搭配清雅白的瓶身啊，就是很雅致啊，既有青花瓷的古典韵味，也不失传统中国节的氛围感。中秋福利价刚刚我们说到了，149块钱到手6瓶，平均1瓶不到25块钱，喝奶茶喝饮料的钱，今天喝到纯正杏花村的纯粮食酒。
1: 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可以把这个好酒带回家，陪您共度团圆佳节。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准备了10024专属的定制礼物，秋天的礼物礼品卡，这个每年都是爆款啊。昨天我们看到后台有听众朋友

0: 直接团购了40张。您要团购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客服，有专属优惠啊。今年呢我们准备了是3款礼卡啊，不同的这个价格适配不同的预算。纯享卡它的内容其实就已经很丰富了、里边有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的卤味礼盒，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的。然后它是339块钱这张卡，第二件半价啊，所以算下来您2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张了啊。石家庄还可以线下自提，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送人体面，不装款。
1: 104乐上城呢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酒礼盒啊、水果礼盒啊、海鲜礼盒呀、您想要的想挑的应有尽有，而且全场每满399直接给您减50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回复给力二字去选一选吧。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2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两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5: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4: 这个叫做左岸的咖啡这位朋友啊，刚才留言了，说我想要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让我这个老父亲不要再为了每天早上儿子吃啥而发愁。
5: 没有，之前有中奖的听众说我要山姆早餐，我说为啥呀？说哎呀，我每天吃饭我太纠结了，第一是我作为打工人我自己不知道吃什么，第二我还得看着我儿子期盼的眼神，我还不能让他每天早餐失望。
4: 哎呀，所以我们这山姆早餐绝对送到大家心坎上啊！我们每天2样奖品供您二选一，一个黄金小马，一个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如果您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通知您中奖了啊，您就可以选择奖品了。那怎么参与抽奖啊？每天来答题就行，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今儿我们答的题两张图片都是和电脑有关的配件啊，但是第一张是很古早的，我觉得是属于80后90后小时候上微机课的时候那个年代啊用的那种电脑配件。
5: 是
4: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这样的了吧，
5: 很难找到这样的鼠标了，而且你就算找到这样的鼠标，它的那个那一边的接头已经不是 USB 的了，
4: 对，
5: 它是那种莲花接口，你现在电脑基本已经找不到这种接口了。
4: 对，右边这个呢属于比较现代的了啊，所以请各位猜一猜您认识哪个呀，有没有相关的记忆。我觉得第一个呢，其实主要大家破案的关键在下边有一个圆球。
5: 哎，那个圆球你看还能够拧下来，把那盖子一拧下来之后呢，那球是不是以前你也会偷偷的把它抠出来然后去玩呢？
4: 对，我现在看看咱们直播间的这个配件，就同款的这个已经没有这个球了，
5: 没有了，没有了，
4: 对，就很平滑。
5: 是的，
4: 那个时候不，那个时候就是它下边是凸出来的一块，你会在桌面上会滑动它，
5: 你用它的时候你经常会什么的拖拽它，然后呢你会频繁的拿起来它再滚一滚，
4: 对，它不好使，
5: 在桌子上蹭一蹭
4: 啊，
5: 哎，是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在的，经常拖出来。另外呢，就是我们来看到有朋友也在说了啊，尾号是这个，我们看到0073，他说第一个呢，哎呦，这是靠着底部的那个球滚动来带动它动，而且它呢不挑桌面，很皮实的耐造。另外还有朋友刚说到说怀念第一个东西，我找不到他的留言了，他说第一个东西以前经常会抠下来，抠完之后呢，然后就经常玩装兜里，下了微机课之后，然后突然想起来了也不敢还回去，一直等到下周再上课的时候发现没有人找我，然后我在他默默地把他抠完的球放回那个里面去。
4: 这一周之间别的班不去上微机课是吧？老师也没破案啊。
5: 哎呀，
4: 对，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啊，这叫朱古力，这个朋友说我记得第一个东西，说我甚至记得它很不好用，说不好用了之后你怎么办啊？有一个细节，他说就是把那个球就拆出来啊，擦一擦，然后再放回去。哦，还有这。

0: 这么一个操作哦，
1: 我以前只知道拆出来
0: 玩
1: 就开始玩了，没想到还有解决的方法
0: 哦。他说你再放回去就好使了。他说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个品牌叫做双飞燕，
1: 哎，是的，黑色的啊，而且是那个它的按键特别大，双飞燕的牌子。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去留言答题。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都是电脑的经典的配件。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啊，第二样东西就是这几年出现的东西
0: 了，衍生品了
1: 、然后呢您可以来看一看，尤其是对第一张图片还能不能认得出来是它是什么，然后关于它有什么样的印象和画面，欢迎您来去留言啊，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山姆早餐。那么接下来呢，共同也来回听一下在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的惊喜之巅吧。
2: 哎呀，真的吗？
3: 是的，我是麦迪。
2: 麦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那个给您打这个中奖电话，恭喜您中奖了。
2: 感谢。哎呀，我家孩子等了好久了。
3: 终于得奖了，这个心情怎么样？
2: 很激动。哎呀，我家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都在等着这个，说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中奖呀？好激动
3: 。那个恭喜您啊，获得我们的这个，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山姆那早餐？
2: 黄金小马吧。
3: 哦，
2: 因为我们家孩子天天等着这个。哎呀，
3: 这小朋友叫什么？
2: 我们小朋友叫杨胜杰。
3: 恭喜杨胜杰小朋友啊，喜提黄金小马一个。
2: 哎呀，太感谢了。
3: 对，然后这个电话录音也会在明天他上学路上在我们广播里播放，也可以让小朋友听一下，他应该也会很开心在上学路上。
2: 哎呀，太感谢了。哎呀，真的是因为我这个节目我从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了。哎呀，这么多年了，都将近快20年了。
3: 哎呀，老听众了。我看去电话的地址是石家庄，您是石家庄的？
2: 对，我是开发区这边的。
3: 哦，您那个贵姓啊？
2: 啊，我姓张。
3: 啊，张女士，每天那个接送孩子都是您的事儿？
2: 对，我每天早上就是7点多，我俩就在路上，天天都是他那个回答问题，他又不太清楚的地儿，他问我妈妈这个是什么。哎，他当时其实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不有看那个电视嘛，弄的那个锅。然后他就不懂，他说妈妈这个到底是什么呀，这个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说是看电视的呀，你们知道吗？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嘛，从天线开始，后来又到锅，大锅小锅，哎呀那会儿真的是他都不懂这些。
3: 也是一个跟孩子交流的过程。这不马上就是中秋国庆假期了吗？这一周，然后有什么计划吗？带孩子？
2: 哎，其实我想着带他出去玩呢。然后咱们不是每那个咱们电台不是一直都有这个一块出去玩的这个计划嘛？
3: 对。
2: 然后其实我们俩一直都想去参加。他每一次咱们播了以后，我家孩子都说妈，咱们能去参加一下吗？
3: 欢迎。
2: 哎呀，但是因为我这把就是有时候上班什么的老碰不上时间，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咱俩只要时间能碰得上，我一定带你一块去和魏宝宝跟这个美丽他们一块去转一圈去。
3: 好嘞，没问题啊，期待咱们在我们出发的队伍当中相遇。
2: 行，感谢。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中秋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0: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8: Let's go，
0: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

0: 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哎，早上的时间啊，也是很多家长送孩子的时间啊，或者说很多老人去送孩子的时间。
2: 是。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老人跟孩子的事儿。说最近啊，随着不少幼儿园的转型，哎，有人呢嗅到了银发经济的风口，正在尝试把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
2: 其实将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是一种方式，是转型的一种方式。而在有些社区啊，老幼共存也是一种方式。比如说在连云港的海州区老幼共同体当中，每逢节日，幼儿和老人们会一起有活动、演出、做游戏，那其他时候呢则相互独立。那为了更好的贴合老人接送孩子的时间呢，邻里中心还将老年课堂设为了早上的9点到和下午3点半，托老的费用呢也很亲民，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所以从如今的这种家庭照护需求来看呢，一老一小服务综合体，通过空间重构和资源整合，能够展现出多维的价值和功能优势。
1: 说完了幼儿园、养老院，我们再来说一个地儿啊，电影院。说没地方午睡的人正在涌进电影院。最近在西安一家电影院推出了午休包月套餐啊，引发了大家的讨论。39.9元，工作日的每一天中午，你都能来这电影院的 VIP 厅，给你打造了一个纯黑的特别黑暗的那种静谧的私密的空间里面去小睡几十分钟。
2: 这会儿就不放电影了。
1: 哎呦，真好！我特别好奇，就是这是一个几十人的那种放映厅里边睡，还是单间啊？说为什么大家喜欢来到电影院啊？首先就绝对黑暗是吧？灯一关啊什么的，恒温空调，而且它那座椅很多是有一些电影院的那个你能选看电影的时候选那个床厅，
2: 是的，
1: 就是半躺啊什么的就很舒服，那沙发也都软软的，还给你带按摩的。
2: 对，
1: 而且这时间吧，工作日中午大家去看电影的相对来说也少啊，也是他的一个低谷区，所以他这资源啊他放着也是闲置，哎，正好就填上了打工人的午休需求了。
2: 而且对于这个上班族来说呢，对比酒店是吧，钟点房10来块钱，这一天午休成本不到2块钱，去电影院里面休息一下非常合适。
1: 哎呀，中午睡一觉，我觉得真的是在给身体充电啊！这中午不睡，下午崩溃，人到中年已经体会到这种感觉了。所以说大家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啊，春困秋乏的，你希望好好休息休息，滋补滋补。
2: 对，
1: 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也是给各位来充电补充能量的。阿胶主要是养血，西洋参主要是补气，这俩东西一搭配啊，就像燃料配上了氧气，让你的气血真正活起来。而且西洋参这东西性凉，正好中和了阿胶的温性，完美解决了阿胶糕容易上火的痛点，又是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人群也能放心食用。适合谁呀？熬夜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一到这季节手脚冰凉了，气色暗沉了，还有就是家里长辈睡不好出虚汗的，都可以来吃点这个。尤其马上到来的中秋佳节，你送给他既是心意啊，也很体面。
2: 因为它这个礼盒也是全新升级的，冬至子时这一款西洋参阿胶糕啊，是爱马仕橙的这种轻奢的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的造型，高级大气，不管说是自己吃还是说您送给长辈送给亲朋好友都拿得出手。今天呢这一盒是每个产品都是独立小包装，足足50块装在这一个盒里面，然后呢是半斤装，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我们到手仅需219。而且呢这属于是新品上市，我们在中秋节期间呢还有一个特惠啊，219到手之后还不够，下单再送您2盒黑芝麻阿胶糕，也就是说您拍一到手3盒精美礼盒，也只要219，还支持免费试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阿胶啊，就可以来下单了。

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0: 天凉好个秋，确实啊，天是一天比一天冷了，秋意渐浓，而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时候呢，天冷的时候呢，我们和家人团聚啊，适合一起小酌一杯，是吧？喝上一杯白酒，然后呢，一起来去把酒言欢，
1: 小暖暖身子了，
0: 暖暖身子啊，跟家人团聚是暖心的过程。同时，你也可以不喝很多，但是我们要喝得开心，有仪式感嘛。所以说，在中秋佳节，无论说您是走亲访友还是家人聚会，都少不了这一杯白酒。所以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清香型的白酒，53度的原浆清香型的杏花村，妥妥的高性价比啊。这个、一瓶酒啊是475毫升，将近一斤，一箱6瓶，价格只要199，而且中秋节我们比平时再加码福利，限时立减50，也就是149就能到手整整一箱6瓶杏花村。您在河北音乐广播队信当中呢，可以先来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小朋友都会背的诗句，这也承载着千年酒文化的底蕴。这酒呢，就是源自山西吕梁，这儿的酿酒工艺源远流长，微生物发酵技术很成熟，所以说这个得天独厚的风土啊，孕育出了清香型白酒的正宗风味。而且这款酒呢，也是清香型的这个酒，纯粮酿造，原料只有什么呀？高粱和大麦啊，优质的粮食。53度，酒体清澈透亮，入口清香丝滑。而且它这个包装啊，就是你看着也挺好看的，送人也不错。深蓝色的酒盒搭配清雅白的瓶身，哎，就是很雅致，有青花瓷的那种古典韵味。刚刚我们说到价格了，149，今天可以到手一箱，有6瓶啊。喝奶茶、喝饮料的钱，今天喝到纯正的杏花村的纯粮食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吧。
0: 是的，走亲访友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就是1024一年一度的专属定制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都是爆款啊，我们也是限量发售的。昨天有听友直接团购了40张用，然后呢来给单位发福利。今年呢，我们准备了3张卡型，纯享型、尊享型和真享型，适配不同送礼的预算和需求。比如说这个纯享卡内容就已经很丰富了，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的卤味礼，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一个大礼盒，每一份食材呢都是严格甄选的，可以让您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礼赠。秋天不送奶茶了，咱送这张礼品卡就够了。纯享型的这个礼卡售价是339，而且呢这个卡型能给您做到第2张半价，2张卡到手508，团购还有专属优惠，石家庄还可以线下自提，限量发售，售完为止，送人体面不撞款。另外呢，商城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都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二字去选一选。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节目，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动态。河北省气象台呢，今天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今天早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以上地区有雾，部分地区呢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那么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的中西部、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甚至还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石家庄今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在20到27度。
0: 是的，今天早上有雾，如果走高速的朋友啊，要提前查一下路况。我看今天很多高速路口都关着了啊，像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黄石、金石、青银、石横高速都是关闭的。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定州到望都站北京方向、保定南到徐水站石家庄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因为有雾，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还有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双向、衡水辖区阴雾，全辖区的高速站口都是阴雾关闭的。所以各位想查询高速路况，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就可以查询到了。
1: 在路上出发，8:01，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一起我们互动起来啊。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呢，您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今天为您准备的两张图片。最近呢我们有一个系列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那么这两张图片呢确实也是两代人不同童年时候来用的关于电脑的重要配件。哎，这是一个电脑配件。然后呢第一张图片是更早一些的，那可能是80、90后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呢刚有电脑，那会儿还是那种特别大头的电脑啊。我们当时用这个电脑必须要用的一个配件就是第一样东西，图片一，没有这东西以前的电脑你基本上是用不了的。但是现在呢这东西升级了，你甚至没有这个东西，现在的电脑你照样能丝滑使用。然后呢第二张图片呢就是现在很多家里面，包括很多的这个尤其是设计公司，搭配电脑使用的一个比较新事儿的这么一个电脑的配件了。
0: 来看看手机尾号4675这位朋友留言了，说第一个我知道第一个不是刚流行电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配件吗？说我记得下边那个球还是能动的。说第二张图片我知道是一个手写的东西。还有一位朋友啊，手机尾号刚刚看到是8363，这位朋友说我记得第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儿勾起了我毕业时候的回忆。当时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在电脑城上班，所以在电脑城上班就得天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啊，对各种配件特别熟悉。说后来改行了，但即便如此，第一个东西现在也觉得在我面前一放，我就大概想到怎么拆了、怎么装了、怎么用了。
1: 你一定对那个球怎么拆、怎么装非常的了解。
0: 是。
1: 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7404，说第一张图片是以前用的小灵通吗？那种翻盖手机啊，又不像。那个底下还有一个小珠子小球，这是什么呀？看着似像非像的，不认识。还有 TTTT 也说了，早安奶茶来打卡，这两个是什么呀？好像不太认识呢。这个确实是有年代的，我觉得差不多到00后或95后可能对第一样东西就不太了解了，因为他们那会儿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0: 对，大概00年之后我们就更新换代成另一种产品了啊。
1: 是的。
0: 所以那种老事儿的就不太常见。